等网络问题，护航青少年上网环境。多部门联合出台家政服务业提质政策，推出19项举措，完善从业人员保障，打通家政行业发展堵点。来关注娱乐方面，音综歌手2026突围赛完整音源上线，万妮达作为补位选手登场，多位歌手同台角逐仅4个总决赛晋级名额。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2026年惠州中考普高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全市普通高中最低控制线380分，其中博罗中学649分，华侨中学606.8分，博师高级中学582分。提醒考生，380分仅为普高报考门槛，未达控制线考生可选择中职院校继续升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8: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房屋说，小雪，你刚刚这么一说来的话，我正准备带娃出去玩呢，这么你说的话还去不去呢？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个能够给你提供满满情绪价值的娃啊。如果孩子是蛮给力的，就是家长去哪儿他就跟着去哪儿，然后这中途也不抱怨，也不嫌累呀，也不嫌热呀，不会一会儿说我要上厕所啊，我要吃冰淇淋，我觉得那还算是不错的搭子。然后他说惠州中考分数比东莞低这么多呀，我们刚刚那个新闻里面是博罗的分数啊，惠州的还要高一些。

刚刚在上一趴我们分享了关于带娃这个事情啊，从生娃基本不用钱到很多人依旧觉得不想生，就会觉得带娃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你看我刚刚就说的广州这一家公司，我觉得太人性化了，孩子交给公司，大人安心上班。所以希望这样的神仙公司能够再多一些，是不是就能够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了。刚说到这个旅游搭子，就是带着孩子出去玩，有时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啊，包括带着长辈也是啊。一个是他们不想出门，还有一些网友们就说到，说什么你要跟长辈出门，比如说我10点钟的飞机，5点钟就已经在起床奔赴机场了，长辈们会一路告诉你飞机不等人。就是从你出门的那一刻你已经开始被叨叨了。孩子们可能就是刚出门那一刻是兴奋的，但是在路途当中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状况。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既不带长辈也不带孩子，你就和你的朋友出去玩，有人说这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你要找一个旅游搭子，各方面都跟你的时间相吻合。因为比如说你3、5好友相约去哪玩，是不是一定是到了最后那关键的一两天就开始有人放鸽子了，啊，我突然间有事儿，我又公司要加班。总而言之呢，就是你的一场计划可能最后就只能落空。所以那天我看到有人就是特别感慨啊，就是说到要出去旅行还是一个人是最最最最开心和幸福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嘛，就是自己嘛，并不一定非得你身边得有一个谁，就是你身边得有一个谁的时候，那个人并不一定是跟你非常合拍的，可能就是要么慢半拍要么快半拍。你包括你像出去玩的时候要做很多的一些攻略啊，你要找很多的一些其他一些博主发的一些比如说旅行的攻略，旅行的视频，哪哪哪停车，哪哪哪坐车，几点坐，哪哪哪有这个吃饭不坑人的一些店儿，是不是很多很多非常的琐碎和细碎。我觉得每次出去旅行做攻略的那个人真的是太伟大了。我们家我就是那个做攻略的人，就是非常能够体会，就是你要做攻略，包括你和你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你会去看很多的一些东西，就别人想不到的那行外。这7年没见，故人相逢，他身边站着温润有礼的夫君，眉眼温柔却藏着掩不住的憔悴，四目相对的瞬间，千言万语全部堵在喉头，过往的岁岁朝夕温柔，还有被迫离散的委屈和不堪，一瞬间都翻涌成海。唐婉的丈夫赵世成是一个非常大度的人，他胸襟格外的坦荡，他知晓二人之前的这个感情，他甚至主动的避开，成全两人片刻的相见。唐婉亲手为陆游斟满了一杯黄藤旧酒啊，还是当年的人，还是当年的手，却再也不是当年的缘分。酒入愁肠，万般苦涩，看着心上人清瘦苍白、郁郁难书的模样，陆游是悲痛难忍，百感交集。趁着满园春色，满腔悲动，他就写下了，就在沈园洁白的墙壁上。今天你如果去到这个沈园去看的话，依旧能在那面墙看到这一首《钗头凤·红酥手》，里面是这么写的：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交消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字字是情，句句是悔。后来唐婉又重游沈园，偶然看见墙上这首诗，非常熟悉的笔迹，破碎的往事，隐忍的深情，瞬间击溃了他多年的平静啊。他也含泪提笔合下一首《钗头凤·世情薄》，字字泣血，句句断肠。自此呢，唐婉心结难书，郁郁成疾。短短一年之后，这位才情绝代的女子就带着一生的遗憾香消玉殒。那么有
这首沈园外的这首歌是目前在各大网络平台非常火的一首歌，很多人只是觉得说旋律好听，但是可能从来没有去想过在这首歌背后其实有一个这么动人的爱情故事，是不是？如果有机会大家能够走到沈园，走进这座沈园，去看到那面墙上的钗头凤，也许你才能够体会到陆游和唐婉的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所以世人皆知陆游金戈铁马，心怀家国的豪情万丈，却不知他余生的60年年年都在重游沈园，岁岁都在思念故人。在今天我们分享了钗头凤这个故事啊，刚刚也说分享了关于世间最温情的深情，也藏着世间最无奈的别离。早间呢8:27，我们就将这样一首沈园外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送给到大家。带着这个故事再去听这首歌曲的话，你也许能够更加的有体会一些。以前我觉得听歌是分两拨人，有一拨是听曲，有一拨人是听词。

觉得带着故事，你不仅能够听到动人的旋律，你也能够体会到歌词里面所传述的，刚说的年年春色年年依旧，故人永不归头的那种无奈之情。

说下去，沈园在哪里呢？沈园是在浙江省的绍兴市啊。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各位去到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可以走进这座沈园去看一看。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6: 1037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全球粮食安全年度报告，呼吁各国加强农业合作，稳定粮食供应链，合力应对多地极端天气带来的粮食生产压力。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4个月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不良内容、不良动画衍生恶搞等网络问题，护航青少年上网环境。多部门联合出台家政服务业提质政策，推出19项举措，完善从业人员保障，打通家政行业发展堵点。来关注娱乐方面，音综歌手2026突围赛完整音源上线，万妮达作为补位选手登场，多位歌手同台角逐仅4个总决赛晋级名额。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2026年惠州中考普高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全市普通高中最低控制线380分，其中博罗中学649分，华侨中学606.8分，博师高级中学582分。提醒考生，380分仅为普高报考门槛，未达控制线考生可选择中职院校继续升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北京时间的8: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节目。大家好，我是小欢。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博罗本地，今天呢是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午后呢也很容易出现这个短时的雷阵雨，就像昨天一样。昨天中午真的上午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果然到中午就下雨了。所以呢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做好防暑，还有呢随身备好雨具了。那眼下呢也是正值台风的活跃期啊，这个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呢是持续的发展，未来10天南海西太平洋的预计呢是会有2到3个台风陆续生成的，其中一个呢大概率是会在7月27号前后靠近华南沿海。不少的一些朋友会关心这个台风的一些走向，因为呢近期会有出行的安排呀，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进入到7月的下旬，华南沿海正式迎来台风的高发时段。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未来10天呢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将会有2到3个热带气旋发展生成的，其中的话一个热带扰动最有可能会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并且呢是在7月27号前后向我国的这个华南沿海靠近。目前呢该扰动还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发展，暂时呢还没有正式的编号命名。那由于呢南海的北部海水的温度持续的这个偏高，充足的热量是有利于气旋的发展，一旦进入南海的话存在近海快速增强的可能性。不过呢大家仍然需要留意的，因为呢距离系统靠近海岸线大概还有数日的时间，大气环流随时呢都会出现调整的。目前的话各家气象机构的预报路径还存在分歧，最终的登陆的地点在哪儿，还有强度是怎么样的，仍存在变数。既有趋向广东西部预测的方案，也存在路径偏北影响珠三角还有粤东沿海的可能性。那各位呢关注这个台风的还有天气的相关信息呢，一定要关注一些官网，或者是关注咱们博罗气象台气象部门以及惠州气象台发布的这个预警为准的。结合惠州本地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未来一周前期呢是持续高温炎热，随着热带系统逐步的靠近，26到36号前后呢降雨会明显增多，然后呢会迎来持续性的降水过程，需要重点防范什么呢，大风暴雨叠加的这种多重的危险。一个是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区山洪还有滑坡等等的地质灾害。好嘞，那这个台风也是关系到我们的出行，关系到各位的安全，所以呢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预报预警，做好防范。此刻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

8:54，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来关注到的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三环南路这边，还有的是长龙路东向西的方向 Y621的附近，这边是出现了213米的拥堵，37米的缓行。国会路的西向东方向有建设路的附近，这边是有135米的一个拥堵。和纯路的东向西方向，百塘桥的附近有109米的缓行。区西西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博弈路到西区中路，当前是有79米的一个缓行的。以上就是我们这时段最新路况，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0: 都听不出来，只觉得旋律好熟啊。然后呢，用这种粤语版的来演唱，改编了歌词，你会觉得这首是什么歌？怎么那么好听？好嘞，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稍后的时间啊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时间。那接下来呢，报时广告之后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什么呢？2026年的育儿补贴可以一键续领了，目前呢已经发放了2500万人。还有呢，讲到不要盲目跟风，超80%的人减肥针停药半年之后会复胖，到底要怎么减肥，又是一个关注的话题。记得在整点的包时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啊。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5: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4: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5: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5: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3: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3: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6: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3: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洛县农业农村局。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107.3新鲜派，记得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全球粮食安全年度报告，呼吁各国加强农业合作，稳定粮食供应链，合力应对多地极端天气带来的粮食生产压力。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4个月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不良内容、不良动画、衍生恶搞等网络问题，护航青少年上网环境。多部门联合出台家政服务业提质政策，推出19项举措，完善从业人员保障，打通家政行业发展堵点。来关注娱乐方面，音综歌手2026突围赛完整音源上线，万妮达作为补位选手登场，多位歌手同台角逐仅4个总决赛晋级名额。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2026年惠州中考普高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全市普通高中最低控制线380分，其中博罗中学649分，华侨中学606.8分，博师高级中学582分。提醒考生，380分仅为普高报考门槛，未达控制线考生可选择中职院校继续升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3: 蝉鸣声下，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您品尝过了吗？说实话，今年尝的不多啊，荔枝的小年。好嘞，那欢迎您在整点的包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我是小欢，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包时和广告之前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预告到了，那包时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什么呢？首先呢，要来分享到的是2026年的育儿补贴。那这个育儿补贴呢，可以一键领取了，然后呢续领啊。那目前呢，已经发放的人数达到了2500万人。

为这个育儿补贴的话，其实我们在主播说博录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到过了。不少的宝爸宝妈呢会一直都非常的关注这个育儿补贴的一些政策。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国家卫健委的公布的一个数据，截至日前的话，2026年的育儿补贴申领的总量呢已经超过了2750万条，审核通过的是达到了2310万13万条的。补贴发放的覆盖人数呢是突破了2516万人了。为了方便广大的育儿家庭，今年系统全新上线了一键续领的功能，就是非常大的简化了大家申领的一个流程了。很多家长在记得往年申领补贴，每次续领都要重复的上传一些证件啊，比如说出生证啊、户口本啊，还有监护材料，操作呢是比较繁琐的。那今年呢升级了一键续领的功能，针对上一年度成功申领的，然后家庭信息没有发生变动的一些家庭，它是不需要重复的提交各类的纸质和电子材料的。那家长呢只需要什么呢？只需要登录微信或者是支付宝育儿补贴小程序，又或者是在当地省级政府的服务平台，进入到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的管理系统，直接点续领申请。系统呢会自动的调取原有的一个备案的信息，然后核对之后没有问题就可以提交了。顺利的话十几秒就可以完成申领了。那我们知道这项育儿补贴的这个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元，补贴持续发放到婴幼儿满3周岁。那近日的话，国家卫健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有一项重要的调整是什么呢？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宝贝，如果之前错过了首次申领的话，那申请的截止时间是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就是延到了今年的年底。也就是说，符合条件没有提交到的这个家庭，今年底之前都可以补办申领。这个哇，真的太棒了。不同年份出生的孩子呢可以申领次数有区别的，比如说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领2次，2024年呢是申领3次。那不管是首次申领还是年度的续领，都需要在今年的年底，就是12月31号之前完成线上的提交了。

育儿补贴可以说是惠及千万家，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就是食品安全，同样跟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近期呢，知名的一个酱果品牌叫怡克美冲上了热搜了，它是被爆出了检出了致癌相关的物质，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一个担忧了。那品牌的旗舰店回应国内在售的符合国家标准的，但是呢，多家庭已经上商超已经搜索不到相关的一些产品了，那其中存在哪些信息差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怡克美被检出了含致癌物质，旗舰店称符合标准，多家线上的商超已经搜索不到相关的一些产品了。那喜欢吃蓝莓或者是草莓的一些朋友应该对怡克美这个品牌并不陌生，作为高端的酱果品牌，很多的这个家庭会经常的去采购。近期的话，它爆发了一个食品安全的争议，相关的话题持续的发酵。事件的源头是来自于美国的消费者集中的这个诉讼。当地的消费者权益组织呢，是检测报告显示，在美国市场售卖的怡克美样本当中，检出了12种农药的残留，其中包含了8种永久性的化学物质。这类物质呢，也是被称作什么呢？永久致癌物。随着怡克美的前员工实名举报，进一步放大了公众的疑虑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国内，那很多消费者就纷纷担忧，在国内买到的怡克美果酱会不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记者近期呢，就在这个各大的线上生鲜平台发现，比如说山姆啊，什么沃尔沃啊，什么什么多家的商超线上渠道已经没有办法搜索到这个产品了。盒马平台仅少量保存部分的品类，大量的商品呢显示补货当中。面对这个舆论的争议，怡克美中国官方的发布声明做出了一个回应，其也表示中国市场销售的跟美国涉事的这个诉讼当中的产品属于独立产区，两者没有关联。国内在售的这个草莓主要是来自云南，然后呢，蓝莓部分是来自秘鲁，还有种植品控体系都是独立运行的。旗舰店的客服呢，同时显示出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送检的样品361项的常规的一个农药的残留项目，符合我国食品安全的一个标准。但是呢，有一个大家可能需要留意的关键信息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份合格检测报告并没有包括本次风波当中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永久性的化学物质检测项目。目前呢，在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标准当中啊，暂时没有针对这一项的一个指标。然后呢，常规的一个农产品的抽检一般不会主动去筛查这样的一类物质的。简单来说，现有的报告只能证明什么呢？农残达标，就常规的农残达标了，没有办法直接证实产品它是不含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物质的。所以呢，我们也梳理了各方的观点，客观的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首先的话，监管部门也给出了消费者一些提示了，什么呢？大家在选购任何品牌的时候，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无论是任何品牌使用的草莓、蓝莓之前，都要使用流动的清水充分的冲洗，有条件的话呢，可以短时间的浸泡表面的这种附着的污染物。第二，老人、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如果心里存在顾虑的话，可以选择其他品牌的一些果酱酱果。然后呢，第三呢，如果购买的生鲜发现果实腐烂异常，还有异味的话，就不要食用了。后续呢？

我们也会这个持续的关注市场监管部门是否有开展专项的抽检，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进行权威检测的一个结果的公布。好嘞，对于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也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我今天这个看到我们同事起的一个直播主题的名字是什么，是咖啡加满继续向前。是的，周三了，需要再扛一扛。

有人说，哎呀，今天上的担子挺重的，周三了，然后呢还在扛着，扛着什么呢？扛着工作的压力，生活压力的大山。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背着山的人》。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夏日炎热的夏日，有1073的陪伴，你是否更感觉舒心凉爽？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到了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食品安全呢，需要理性的辨别，而健康减重同样不能轻信网络偏方啊。哎呀，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的那个就是最近在网络上很红的那个什么开塞露配东方树叶的这个网红的偏方，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已经有人尝过了，什么减重8斤呢、啊？已经有人尝过了，已经送医院了，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关注好，不要随便的这个跟风啊，盲目的跟风。我们继续来说说减重的问题，就盲目的跟风，超80%的人减肥针停半年之后复胖。哎，这个减重的这个话题，好像是永远都是那么火爆的一个话题，就大家都喜欢这个身体轻盈一些，然后呢都喜欢这个苗条一些。很多想要减肥的一些朋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网红推荐的什么减肥针啊，宣称不用高强度的运动，不用苛刻的节食，打针就能轻松瘦下来。目前这个市面上流行很多的一些减肥针，然后呢大多属于什么呢，受体刺激受体激动剂类的药物，本来是用于什么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处方药，但是因为后来抑制食欲的效果，所以呢被广泛的运用于体重管理。但是呢近期国内的多项临床研究公布数据，给热衷减肥针的这一类人群呢泼了一盆冷水了。在不配合长期饮食运动管理的前提下，超80%的一个使用者停药半年之内，他的体重是会逐步反弹的，大部分人会回到打针之前的体重啊，一部分人甚至比减重之前更胖了，真的好残酷啊。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已经说到了这个，就比如说这个开塞露配东方树叶，它就是可能吃完之后这个肚子会有一些反应，然后会排呀、啊、排掉的只是你身体的残留在你的肠道里面的一些东西还有水，但实际上脂肪是一点都没减，所以呢你恢复到正常饮食的状态之下，你的体重又会回来了。很多人会疑惑，明明打针的时候体重下降明显，那为什么打完这个减肥针停了之后会快速的反弹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对呀、啊、为什么呢？就我觉得就是没看之前，我觉得就跟昨天讲的那个原理是差不多的，就你没有通过很好的方式把你的脂肪和饮食然后调

0: 当你恢复到正常的饮食正常的这个状态，然后等你回到没有打针的这种状态，那你的体重可能又也是会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然后呢，脂肪也说了一下，灰太狼说的那句话，我会回来的。是的，他又回来了。那为什么这个明明打针的时候体重是下降的，停药之后会快速的反弹呢？医生是给出了一个专业的解读了。那这个解读呢，我们在整点啊半点的一个新鲜派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咱们的新鲜派，我们稍后见。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全球粮食安全年度报告，呼吁各国加强农业合作，稳定粮食供应链，合力应对多地极端天气带来的粮食生产压力。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4个月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不良内容、不良动画、衍生恶搞等网络问题，护航青少年上网环境。多部门联合出台家政服务业提质政策，推出19项举措，完善从业人员保障，打通家政行业发展堵点。来关注娱乐方面，音综歌手2026突围赛完整音源上线，万妮达作为补位选手登场，多位歌手同台角逐仅4个总决赛晋级名额。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2026年惠州中考普高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全市普通高中最低控制线380分，其中博罗中学649分，华侨中学606.8分，博师高级中学582分。提醒考生，380分仅为普高报考门槛，未达控制线考生可选择中职院校继续升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1: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2: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3: 孩子，你听，
2: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4: 香好甜呐！
2: 人生海海，
5: 人生海海，
2: 尽管忙忙碌碌，
5: 尽管忙忙碌碌，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6: 发现美，
2: 传播美，
6: 传播美。
7: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7: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8: 让人目眩神。
7: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

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好嘞，欢迎您在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啦。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卖了一个小关子，就是我们收到了这个超过80%的一个用减肥针来减肥的一些朋友，半年之后都会复胖。那说到了为什么打针的时候明明这个体重是下降明显的，停针之后会快速的反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医生的专业解读。首先要明白这个减肥针的作用原理，它只是通过药物然后呢外来的这种激素来抑制大脑饥饿的信号，还有延缓这个胃部的排空，强行降低食欲。就是原来是用来这个给糖尿病的患者来用的一些药，就是要为了这个抑制大脑饥饿的信号，然后呢降低人的食欲的，然后变成了这个减肥针了。然后这个减肥针呢并没有从根本上来改变每个人天生的体重调定点，简单来说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身体已经默认了维持在一个体重的区间了，药物只是临时压制你的食欲，一旦停药的话，外界的药物干扰就消失了，身体就会启动代偿机制，饥饿的激素会大量的分泌，食欲呢也会出现报复式的上涨。所以与此同时的话，很多人打针期间吃的很少，基础的代谢也随之会降低，停药之后这代谢的水平啊一时无法恢复，摄入同样的一个热量，相较以前更加容易囤积脂肪。所以的话，为什么这个一旦停针啊，这个啊胖的就比以前还要严重，就比之前还要更胖了，就比打针之前停着啊这个胖的还要厉害。除此之外呢，这个这类药物还有不少的明显的副作用，很多使用者会出现什么呢，恶心、腹胀、便秘还有腹泻啊，少数人会发生什么呢，啊低血糖、心慌，有甲状腺疾病的，还有胰岛腺病史的，还有孕期人群的话，它是属于明显的明确的禁忌人群，完全是不适合使用的。特别需要重点提醒的是什么呢，减肥针它是属于处方药来的，必须在内分泌科、肥胖专科的医生全面评估之后，然后遵医嘱来规范使用。现在网络上大量的一些微商啊还有社群呢、私下售卖这个针剂，其实很多药品来路不明的，剂量的把控全凭经验，自行在网上进行注射的话，可能会诱发严重的脏器损伤，风险是很高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在网上还有私人去购买这样的一些减肥针，更加不能凭他们的一个经验来给你自己打针。医生呢在这里还强调了一个核心什么呢，就减肥针啊它只能作用于肥胖人群的一个辅助干扰手段，它不存在什么呢一针永久瘦身的这种奇迹。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些广告说什么一针打下去就永久这个瘦身啦，可能你自己看了就觉得好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医生就说了，提醒各位了，不要相信一针永久瘦身的奇迹，想要维持体重不能单纯的依靠药物，如果确实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减肥针达到目标体重之后呢，它不能立刻骤然停药，要什么呢，需要循序渐进减量，同时呢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坚持规律的运动，慢慢的依靠生活方式来稳住这个体重，就慢慢的减药，然后呢过渡到这种健康的饮食还有习惯性的运动。最后提醒各位了，健康减重它没有捷径的，就像昨天在新闻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新闻，就是开塞露加这个东方树叶喝下去，然后呢有人说瘦了8斤，有人已经进了医院。这是减肥它没有捷径，就是还是要靠平时的这个运动
还有规律的生活，健康的这种饮食习惯。你又想吃得好，又想要拥有这个完美的身材，哎，这听起来就很矛盾啊。对于普通的体重超重人群呢，优先选择均衡的饮食搭配，适度的运动，达到肥胖的标准的，想要尝试药物干预的，一定要前往正规医院进行评估，然后呢，拒绝网上的私针，也不要把网红减肥当做美容瘦身的神器，避免既花了金钱，又损害了身体。所以呢，我们各位还是要有自己的这种对这个减重的一个科学的认知啊。好嘞，那我们刚刚就在节目当中就是跟大家说到了网红减肥针做出的一个科普，超八成人群停药之后复胖，呼吁大家理性的减脂，拒绝盲目跟风啦。

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减重这个事儿，盲目的跟风，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就超80%啊，减重的一些朋友，然后呢，都出现了这种体重恢复到往常这样的一种情况，停药半年之后就负重了。

最近呢，网上的一段乘车的视频呢，也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讨论了。就除了减重这个事儿，大家比较关注，还有网上的一个事儿也很受到关注的。就一名女子在乘车的时候，坐火车的时候啊，邻座的一位大爷，哎，他脱下了鞋子，脱鞋啊，直接把脚搭在旁边空余的这个座位上。啊，我们知道这个，因为乘车嘛，坐火车的时候，首先呢，这个密闭的车厢空间它就不是很大，很快呢就弥漫开了异味。然后这个女子先是礼貌开口提醒，希望大爷可以把鞋子穿上，不要把这个脚放在座位上。可是呢，大爷他并没有理会呀，依旧我行我素。在几番的劝说无效之后，女子就没有继续争吵了。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时候如果是你的话，你是这个女孩子的话，你该怎么办呢？出现这种状况你会怎么做呢？可把我难倒了，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我可能会请求帮助，然后会叫来这个乘务员，然后劝劝这个大爷，这个脚真的是太臭了。那这个女子我觉得她真的好聪明啊，她是怎么做的呢？在几番劝说无效之后呢，女子她没有继续的争吵，而是选择了一招以牙还牙。怎么以牙还牙？她同样脱下了自己的鞋子，把脚靠近大爷的一侧，闻到了这个气味之后呢，大爷立刻感到了不适。

也闻一闻这个味道。明白自己的行为有多扰民，但是呢也有部分网友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这种相互效仿的方式很容易激化矛盾，一旦双方情绪上头，小事儿呢就可能演变成争吵，甚至是肢体的冲突，得不偿失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理清一个关键的点，就是火车高铁车厢它属于密闭的公共空间，座椅呢是供游旅客轮流使用的公共设施，虽然目前没有明文规定这个乘车的时候不能脱鞋，但是光脚放在座位随意翘脚产生异味都会影响到周边的乘客，它明显是什么呢，突破了公共文明的底线了。如果大家在乘车的时候遇到类似不文明的行为，优先推荐理性处理，可以温和的劝导，沟通无效，最稳妥的方式是呼叫列车的乘务员。看来我这个方式还是挺稳妥的啊。然后呢，乘警到场协调，有工作人员出面的劝阻，避免双方正面的冲突。其实呢，那一部分网友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如果对方他不是那种讲道理的人，就是他也是特别野蛮的人，如果你把脚也放到他那儿，他可能就会生气了。他觉得我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就可能有些人会这样的，就是比较野蛮的，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人哦。所以呢，呼叫这个乘务员是最稳妥的，由工作人员出面的去协调，这种以牙还牙虽然一时解气，但本质上也是用不文明来对抗不文明，很容易让局面失控，并不是最优选择。不过呢，这个很多的一些网友对这种方式会觉得太爽了，就你觉得这个用不文明的方式来对待不文明，用不讲理的方式来对待不讲理，有时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呢，真的如果遇到真的极不文明的，就是他就是不讲道理了，那这种方式的话真的很可能会让局面失控的呀。不过看着这个女孩子脱鞋的那一瞬间，很多网友都觉得好解气啊。那然后呢，这个公共秩序的话，最终还是需要每个人这个自觉的遵守，多换位思考。聊到火车上的各种不文明的行为，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亲身经历吧。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高铁上或者是火车上，你都遇到哪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比较奇葩的事情呢？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回不去的夏天。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许多的一些话题。首先呢，是分享到了这个台风的最新的一个消息，还有呢是2026年育儿的补贴，现在呢已经是开通了一键续领的功能了，补贴发放呢已经覆盖了2500万人。提醒符合条件的家长及时的办理，警惕这个相关代办的一个诈骗。第二呢，是知名浆果品牌一颗莓检出了相关致癌物质，引发热映，国内平台多款产品是下架了，品牌方表示国内在售产品是符合标准的，同时提醒各位理性的看待，然后食用果酱充分的清洗浆果充分的清洗。第三呢，是网红减肥针热度居高不下，但是呢数据显示啊，超80%使用者在停药半年之后会出现复胖的情况。医生提醒了，减肥针它是属于处方药物，所以呢切勿盲目的跟风使用。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说到了一则热点新闻，女子在火车上遇到大爷脱鞋将脚放在座椅上，沟通无果之后呢，以牙还牙，巧妙反制，然后呢也跟大家讨论了在火车上出现这种情况的处理方式的利弊。提醒各位，公共出行遭遇不文明现象，首先要寻求列车员的协助，尽量的用不文明避免用不文明的方式来对抗不文明，防止矛盾的升级啦。好嘞，来关注到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啦，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200余家起源二期焕新亮相，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师生走进猿人二期焕新亮相。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师生走进猿州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惠州市举行百校千企合作洽谈会暨惠州跨区域校企协作平台发布会，其中博罗组织200余家企业参会，为博罗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链招揽青年技能人才。洽谈会现场人头攒动，交流声此起彼伏。来自湖北、广西、江西等约150个院校的代表摆放着专业介绍、毕业生资源清单、实训合作方案等资料。参会企业根据用工需求精准匹配，双方面对面洽谈对接。广东省技师学院招生办教师陈红：
3: 我们都是希望学生找到薪资越高的越好啊，工作环境啊这些我们都要考察过才安排学生给他们的。我们会先去考察企业，考察回来以后我们会整一个资料就发布出去，学生他能看得到的。
2: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就业科科长吴泽旺：
4: 今天过来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这边惠州啊，这些企业呢还是比较多，那么我们是想更加的开阔一下我们的就业市场，开拓我们的这个就业岗位，把我们的优质的这个企业还有岗位信息带回去给我们毕业生。
2: 据了解，本次全市洽谈会聚焦石化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四大核心产业链。企业与院校代表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匹配岗位，打通人找岗、岗找人双向通道。广东贝尔试验设备有限公司人事主管刘建辉：
5: 机电一体化、自动化，还有像国际贸易的商务英语，我们都有需要招聘的。我们的一些福利待遇也是蛮不错的，可以直接去跟就业办的老师们可以直接去沟通嘛，了解他们的一些学生需求，还有班上一些学生的一些情况，更加直观的了解一些学生的一些就业状况。
2: 近年来，博罗持续深耕产教融合、正校企协同工作。此次组团参展，是我县落实全市百校千企民生实事、拓宽跨区域人才招引渠道的关键举措。接下来，博罗将持续以各类校企对接活动为抓手，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进一步引进和留住青年人才。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升级改造二期工程已基本完工。这座承载4000多年贝丘文化与千年古城记忆的地标焕新亮相，以更加宜居宜游的姿态融入市民日常。新落成的聚贤轩、文化长廊、思贤亭错落有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雅致的中式园林画卷，尽显岭南仿古建筑韵味。居民们或休憩闲谈，或漫步赏景，一幅充满烟火气的城市休闲图景正徐徐铺展。市民：
6: 环境优美很多呀，宽阔了很多，休闲散步。

0: 路的绿道也多了很多呀，卫生干净很多，绿化也看起来舒服很多。过来散步啊，就是走一走啊，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看一下绿植啊。
1: 我在这里博罗住了十年了，环境变得非常优美了，我非常喜欢这里，经常来这里唱歌。总体来讲，哪里都改变了很好，道路也改变得很畅顺，各方各面都很整洁，非常喜欢，人也变得文明了很多。
2: 据了解，此次二期工程改造总面积约 9.6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150万元。建设内容涵盖清水栈道、绿化提升、灯光提升、聚贤轩文化长廊、思贤亭及聚贤轩广场等。一期工程已于2011年竣工，建成了望江平台、吉庆广场等设施。如今二期完工，新旧景观有机融合，预计将汇集周边群众约2万人。项目负责人、博罗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工程师邓志清：
3: 场地上没有大材大建，利用葫芦岭金湖银湖打造自然和谐生态景观，聚贤轩文化长廊、清水栈道核心设施的建成，不仅满足了居民游客休闲游玩需求，也在整个葫芦岭废丘遗址中创造了新的生机。
2: 据悉，葫芦岭又名福定港，是新石器晚期废丘遗址所在地，曾出土石斧、石奔等文物与印文陶片，距今约4000年。从远古先民的繁衍生息之地，到如今市民歌声里的幸福家园，葫芦岭背丘遗址公园的焕新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厚度，更丈量着博罗民生的温度。全媒体记者詹晓彤、王静报道。7月18号到21号，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环境管理与大数据学院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博罗县圆洲镇九潭社区举行，大学生用专业知识服务基层，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活动期间，学院与圆洲镇以校地党建共建结对，开启深度合作。师生代表还走访慰问了社区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关怀与温暖。在非遗传承课堂上，大学生带领社区青少年体验彩带龙、醒狮操等传统文体项目，让非遗文化走进孩子们的暑假。在黄金果种植基地， AI 赋能质检兴农实践团利用无人机航拍、 AI 病害识别等技术，为农户提供精准种植建议，并通过直播带货助力农产品销售，探索科技加新媒体助农新模式。大学生志愿者高颖：
4: 我是学环境管理与评价，我们通过用无人机来检测那个树叶的病虫害，然后来检我们通过了解到这个博罗这边有黄金果这个品种，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对它来进行质量评测，然后通过去认定它的市场价值以及它的营养价值进行一个综合评测，然后进行直播销售啊，然后线上销售、线下销售。
2: 与此同时，大学生还面向村民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应急救援知识培训，提升村民应急自救能力。大学生志愿者叶灵琪：
5: 今天呢，我们是过来宣讲应急救援知识的。学校组织的学校三下乡活动，因为我觉得学校三下乡活动呢是极具有社会意义的，然后呢不仅是对我们大学生有成长意义，也是对社区乡村然后儿童有一些应急救援知识的帮助。
2: 据悉，此次活动以绿美筑梦、双百同行为主题，大学生们通过所学在科技助农、安全宣讲、非遗传承等方面精准发力，服务基层，也在实践中收获了成长。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环境管理与大数据学院党政办主任李娜：
6: 我们通过了校地党建联动，以党建带领团建，依托我们环保学院的专业特色，组建了突击队，党员带队到了博罗圆洲，开展了助农安全科普的服务活动，让我们学生在基层实践中得到锻炼，同时助力了当地美丽乡村和百千万工程的建设。
2: 全媒体记者林小敏、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听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全球粮食安全年度报告，呼吁各国加强农业合作，稳定粮食供应链，合力应对多地极端天气带来的粮食生产压力。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4个月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不良内容、不良动画、衍生恶搞等网络问题，护航青少年上网环境。多部门联合出台家政服务业提质政策，推出19项举措，完善从业人员保障，打通家政行业发展堵点。来关注娱乐方面，音综歌手2026突围赛完整音源上线，万妮达作为补位选手登场，多位歌手同台角逐仅4个总决赛晋级名额。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2026年惠州中考普高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全市普通高中最低控制线380分，其中博罗中学649分，华侨中学606.8分，博师高级中学582分。提醒考生，380分仅为普高报考门槛，未达控制线考生可选择中职院校继续升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2: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3: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4: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0: 距离。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

0: 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呢分享一下新能源汽车的一个话题哈。那每年呢七月下旬都是车企冲销量上新的一个关键节点，就在呢7月19号到7月23号这短短的几天之内呢，国内车市将迎来一波新车的上市高潮。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之前在昨天前天跟小草姐姐呢都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车，包括了家用的混动轿车、硬派的越野 SUV、 高端的增程座驾、全新的旅行车四大的品类。那如果有近期呢想换车买车打算的朋友，也先别着急订车呀。我们说新能源车呢是每天都在更新迭代，一年呢都有500多款，每天平均3.6款哈。所以呢接下来和大家先分享以下的这5台的新车，我们自己呢也是经过了一个节目的一些筛选，而且有相关的一些资质的报告评价下来呢，它的性价比是拉满的，所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就是比亚迪的秦 L， 那这个性价比呢是家用王的升级版哈。近期呢家用混动汽车市场的竞争是愈发的激烈，比亚迪呢继续加码细分自己的一个市场，将于呢7月19号已经推出了新款的秦 L DMI 新增版啊，进一步呢拉低了入门的门槛，以及呢补齐了之前呢我们民众所关注的续航短板的问题。那新车呢目前呢开启了一个限时的福利政策，限时呢9.28万即可入手，官方指导价呢是9.68到15.38万，而且呢购车还能享受免费的专属车色等一些限时的权益。那本次呢改款的新增呢是210公里超长的一个续航版本，叠加老款的128公里，在这个整一个续航当中呢是足足多了将近90公里啊。全配啊是4款的配置，涵盖呢10万级的家用全部的需求。那整车呢继续延续了比亚迪国潮龙颜的设计，整体呢气场酷似小号的悍轿车啊，颜值呢也耐看，也大气稳重。那像它的车长呢已经达到了4830，搭配了2790的轴距，完全呢是适配家庭的日常代步、长途出行这样的一个需求。车内呢双色的配色，内饰简约高级，搭配了全新的一个高阶智能的一个车机，支持 AI 的大模型的语音啊，还有呢无麦 K 歌，智能化体验是拉满。配置呢分级也非常的良心，像中高配呢全面搭载了智能驾驶的辅助系统，日常高速通勤都可以来更加的安全。那高配呢就是独享了一个全景的天窗，还有呢就是座椅通风加热，还有顶配呢是直接给到了 HUD 的抬头显示、无线的快充、车载的冰箱，还有呢 CD 一个盘底盘的一个控制系统哈，舒适性高级感是直接拉满。动力方面搭载是成熟的第5代 MDMI 的混动系统，兼顾呢性能与省油，零百速呢是加速到了7.5秒。刚刚我们说了，比之前呢是多了90公里的续航哈，最长的210公里的纯电续航，超2100公里的综合续航，亏电的油耗仅2.79升，是10万级家用最省心的一个混动轿车。如果呢您近期就是想购买混动方面的一些朋友的话，不妨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刚刚在19号推出的比亚迪的秦 LDMI 的新增版，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混动轿车。那如果喜欢这个坦克的越野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坦克300，在之前呢也和大家介绍，也是19号上市的，作为呢国产硬派的越野标杆，坦克300上市 五年来终于迎来首次大规模的全面改款。 HICT 的一个插混版也在19号正式和我们大家见面了，预售价呢是 25.98 万。那新车呢保留了经典的方盒子越野的造型，复古的圆灯辨识度依旧，仅优化中网的细节，运动质感更强。本次呢换代最大的亮点就是加长的轴距，轴距呢比之前的老款暴涨了260，那这个的长度呢彻底解决老款后排拥挤的通点啊，而且空间实用性是全面的升级。你想多了260的这个厘米的一个长度，基本上是完全的更加的自在了，在后面坐着或者是在我们拐弯的一些整一个的续航当中都会体现的非常的舒适。而且内饰呢整体的豪华升级，多色运动主题呢内饰可享，搭配呢高清双联的大屏与全新的 AI 智能座舱，人机呢交换更加的智能。那像在这个插混动力兼顾性能与经济之间呢，是加载了 2.0T 的发动机和高性能的电机组合，纯电续航已经达到了105公里，而且还会支持呢全景的 NOA 的领航辅助。那如果是综合续航已经达到900公里，那搭配专业的非承载的车身与四驱的系统，越野实力依旧呢在同级当中是顶尖的。所以呢大家喜欢这种硬派的越野的可以考虑一下坦克300这一款车哈。那说完这个呢还有个就是燃油越野的回归了哈，刚刚我们说的是一个混动版的，就是又可以用电又可以用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改款的坦克300纯燃油版啊，这个呢也是在19号正式和大家落地了，目前呢已经开启了盲订啊，预计在19.98万起。那新款的燃油版在外观空间内饰感上和混动版的同步升级，就跟刚刚我们的混动版差不多，尺寸加长，配置也更换了。其实最炸裂的这个燃油版的亮点呢，就是在全车的标配是高阶智能的一个领航的辅助啊，包含城市加高速 NOA， 价值呢26,000的一个智驾配置直接全系下放，性价比呢是直接的拉满。那在动力的选择就非常丰富了，它涵盖了 2.0T 3.0T V6 的汽油动力以及 2.4T 的柴油动力，无论你是选择汽油的还是柴油的都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比如 2.0 3.0 的一个汽油动力，还有 2.4 的一个柴油动力。无论呢你是日常的城市代步啊，长途的越野，还是一些比较长时间跨度的一些越野的城市，都能找到适合的版本，满足了我们不同越野玩家的需求。这就是纯燃油和柴油版的坦克300。那还有一组呢是来自我们的星途 ES 啊，在20号前两天也是正式和大家上市了。作为呢品牌中的一个中高端的旗舰车型，新车呢推出了3款的配置，预售价呢18.99到21.99，分为呢增程的续航、四驱、纯电、超长续航3个版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在 4S 店进行一个试驾啊。你看新车呢，我们看到它的图片呢是非常的简约大气，贯穿了灯带、隐藏式的门把手，风阻呢更低，颜值也是更高了。车内呢主打就是轻奢的一个座舱，双高清的大屏搭配高以及呢是高通的 8295P 旗舰的芯片，配合呢车载 AI 的大模型，还有呢高端的博雅之音响啊，如果喜欢就是音乐的，喜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需要有音乐去搭配的，你看这个有一个高端的博雅之音的一个音响，智能呢与影音的体验是直接对标了30万级别的一个车型啊。智能的安全配置呢诚意也十分的足，全系呢标配了一个 ORNAY 的芯片，激光雷达与全套的感知硬件，猎鹰700的智驾系统的加持，像我们通勤呢高速的驾驶是非常的轻松。刚刚我们分说了它有3个车型，一个是分为增程纯电的双版本，还有呢就是增程的纯电续航已经达到了302公里，如果日常的通勤是可以纯电去行驶了，也能够减少我们这个通勤的一个纯电的一个通行的焦虑了啊，解决了。 还有呢一个纯电版，搭载的是百度大电池，续航呢是860公里，依托了800瓦的高压平台，而且这个充电呢十几分钟即可完成补充的一个补能，这样的一个效果实用性是非常强的。这是呢我们和大家介绍的2027新款星途 ES， 它有3款的车型，增程的长续航，还有4驱纯电的超长续航3个版本，大家呢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最后一个呢就是领克07 GT， 这个呢也是我们和大家也有过之前的分享它的一些老款车哈。那新款车呢在明天晚上将正式有发布会和大家上市。那新车呢带来全新的一个定价的体系，常规的版本售价呢是16.58到18.58，

0: 那同时呢推出一个限量千台的一个专属纪念版啊，这个定价呢就稍微偏高一点，是20.88万，那稀缺度呢也是拉满了。如果你是对我们领克这款车有特别的挚爱的话，不妨呢先去冲一下这个限量的千台的这个专属纪念版啊。作为呢年轻化的一个瓦罐车型啊，领克07的 GT 车身的比例是非常的协调了，而且呢超低轴呢长臂带来了比较的一些运动的姿态，就是年轻人会非常喜欢这个这款车的一个车型。因为领克07本身就是比较简约大气，有这个轿跑的流线型哈。超大的尺寸呢，全景的天幕、隐藏式的门把手，还有前置的雷光激光的雷达，颜值与科技感是兼备。因为旅行车最大的优势就是空间嘛，这个后备箱可从614升拓展到1665升，自驾装载能力碾压同级别的一个轿车。那车内呢也是3屏的一个智能座舱，搭配了一个全新的机车系统，而且全系标配是8295芯片与高线的激光雷达，还有呢就是高低的配速呢也分别搭载了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新手来开的，包括适配的无图的 NOA、 高速的 NOA 的全场的智能的驾驶的一个系统。那动力搭载呢就是高性能的三电机的一个混合系统，综合功率呢已经突破了390千瓦，性能呢是十分的狂暴啊，纯电的续航也达到200公里。那如果你是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已经达到了1322公里，也是彻底告别了续航的焦虑，也是年轻的一些男女朋友们家用长途自驾的一个全能选择了。刚刚呢就和大家呢就是分享了这5台车，我们回顾一下哈。第一台车呢就是来自我们比亚迪的LDMI， 还有呢第二台车是我们的改款坦克300，第三款呢就是我们纯燃油版的改款300，第四辆车呢是来自我们2027新款的星途 ES， 最后一刻呢是来自我们领克07的 GT。 那这5台新车呢覆盖了10万的代步、20万的家用、硬派的越野、个性的旅行车的全部一些主流的细分市场，而且每一台车都是年度重磅改款或全新的车型，从配置、续航、智能化是全面进行了升级。如果呢近期有打算买这个新能源车的，或者是就是喜欢这个燃油版的坦克300的，你也可以呢耐心的去到 4S 店进行一轮轮的去试驾哈，对比之后呢再入手。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介绍的只是纯的一个车表面的一些数据的东西，包括一些真正的试驾的功能啊，或者是这个城市或者高速的 NOA 的这种试驾啊，还有呢这种支架的这种起诉板呐、啊，或者是在提速方面呢、啊，还有动力方面呢、啊，你的手感方面，只有呢你到 4S 店进行试驾之后才能有亲身的体验。我们只是在节目当中呢把大的一些数据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大家呢做到心中有数。那如果大家呢在就是线下已经试驾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车，如果你有一些新的个人的体会的话，都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你对于新能源车试驾之后的一些感受的分享。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个半点的新闻和广告时间，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1: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恒河镇郭前村。近日，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党支部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昔日村容老旧、产业薄弱的郭前村，如今蝶变为景美人和、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郭前村地处恒河镇西南部，近年来该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全村36名党员示范带头，干群凝心聚力，共建家园，全力推进环库必道、户外运动小镇、民宿提质升级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在12公里环库必道建设过程中，党员干部主动靠前，攻坚克难，带动100余户村民主动让地，投工投劳，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恒河镇郭前村党支部书记赖义良：
5: 我们村里面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个党建引领，还有就是我们的党军同心。一直以来我们郭前村呢，党支部都是这个支部带头，还有党员冲在前面，不管是在环库必道建设，还有项目落地，还是人居环境等等这一些整治啊，我们都是党员群众都非常支持和配合我们的工作，大家拧成一股绳干事，是我们村获评这一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最坚实的一个底气了。
4: 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优势，郭前村大力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持续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精品民宿、户外运动等特色业态，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支付渠道。同时，该村持续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完善道路硬底化、污水管网、村容风貌等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和党群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免费义诊、就业技能培训等惠民举措，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数十年乡土变迁，村民赖飞翔亲身见证了郭前村的华丽蜕变。多年来，村庄从发展滞后一步步实现村容提质、产业增效、民生升级，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业、增收致富，乡村发展面貌焕然一新。村民：
6: 以前是泥砖房来的，现在是3层半的小洋楼，这个路面也变成了这个沥青路面，还有我们的运动广场，之前想都不敢想有这样的变化啊！每年就春节的时候村民还可以分红，现在基本上在家创业都可以，一楼可以做一下就小卖部啊，或还有一些餐饮之类的，村民的幸福感是很强的，足不出户就可以体会到这个美丽如画的家乡。
4: 如今磨坊户外运动中心、咸港水库驿站等项目陆续建成，曾经寂静的村庄逐渐成为游客纷至沓来的热门打卡地。站在新的发展起点，郭前村将以获评省级先进党组织为契机，持续抓实基层治理，做优人居环境，做实惠民服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恒河镇郭前村党支部书记赖义良：
5: 下一步呢，我们郭前村将立足我们的优质生态资源，持续做强民宿、户外运动特色产业，加强农文旅融合发展，完善配套，盘活我们村里面的闲置资源，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我们的富民优势，全力打

0: 到景美人和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走进了恒河镇郭前村，了解了党建引领蝶变和美乡村、恒河镇郭前村获评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2: 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4: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1: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5: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3: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5: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4: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5: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1: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5: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1: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6: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

0: 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4: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3: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4: 听到了吗？
3: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5: 丰收了，
4: 丰收了，该吃饭了。
3: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
5: 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4: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3: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聊聊。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话题哈。最近呢，我在我们的平台后方就看到有些小伙伴说，如果我家里就是手里有6到10万这样的一个存款，想换一台纯电的新能源车，会有哪些好的选择呢？那我们也跟大家了去分享一下哈。都说到近两年呢，家用代步的电车市场彻底是内卷化，尤其是6到10万的亲民纯电的小车赛道，因为新车呢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配置的疯狂也是会继续的更新，续航呢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老车呢终端持续降价也是给让利了很多呢。普通的消费者就说，在选车的时候直接给选花了眼，有的车呢便宜但配置简陋，有的车呢智能拉满但价格偏高，有的续航超长啊，续航就是已经达到了我们的要求，但是空间比较小。那如果你的预算大概就是6万到10万左右，那主打日常的城市代步、通勤买娃、通勤买菜接娃啊，还在纠结到底选择哪一台？那我们和大家呢来做一个分享，就是按我们的预算、空间、智能、续航、颜值这几个大方面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如果呢在分享完之后，你也可以在私底下去 4S 店进行一个试驾，看看哪一款呢是你的钟爱或者家人的一个钟爱了。我们首先看一下哈，就是性价比的天花板，就是极狐 T1， 那这个落地价呢是5.98万起，预算卡死在6万以内的，又想要大空间的，而且呢是高安全的极狐T1， 就是目前同等价位最务实的一个选择。那作为一台呢 A0 级的纯电 SUV， 它的轴距直接拉到了2770，车身的尺寸呢在同级的优势是巨大的，车内呢宽松不压抑，完全摆脱了微型车的一个局促感。而这台车呢最让人安心的是它的安全的政策，电池支持自然赔付的保障，还搭配了全套的三电的终身质保，彻底打消入门电车的安全顾虑。还有呢是全系标配的热泵空调，北方冬季用车更省电，续航更扎实，适合呢预算有限，只求呢稳定代步，重视空间和安全，对智能化没有过高要求的家庭用户来使用。

0: 这就是极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标配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个极狐 T1 呢，它大概的落地价也就是在600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位。那如果呢想要选择一些稳定的省心的，可能会跟大家呢就是推荐一下比亚迪海鸥。那这个呢作为代步车市场的国民老将，它的终端的参考价值呢是6.38万起，是智驾版。比亚迪海鸥呢常年的销量是稳居前列，靠的就是极其稳定、高安全性、高保值率。像这个它的整车的车身呢是刚性用料非常的扎实，超60%的高强度的钢车身，标配呢是 ESP 多安全的气囊，被动的安全配置是拉满。像2026年新款的升级了一个全景的影像，高阶的智驾辅助，还有呢新增了一个高速的 NOA 的功能啊，智能化呢全面也跟上了一个主流。它呢主要提供了两个续航的版本，一个呢是305公里，一个405公里，还有呢就是刀片电池的耐用性、故障率、口碑，经过市场的长期的验证，后期呢也是比较省心省力，二手车保值率遥遥领先同级别的这样的一台车，适合呢就是现在对于新能源车不是特别的呢追求长期耐用的啊，主要是要追求长期耐用的，对新能源汽车不想花脑子去研究太多的，不想频繁出小毛病的，看重这个品牌保障的刚需用户，你可以呢选择我们这样的一款车，来自比亚迪海鸥。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人呢会对吉利星越也感兴趣，因为它这个权益售价呢是在6.58到9.58万，稍微的比前两台车的价位要高一丢丢。如果没有明显的短板，家用全能的均衡型的代步车，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吉利星越了。因为它之所以长期霸凌 A0 级电车的销量的头部啊，核心就是它的底盘三电配置全部都在线。它使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加持，还有三电的终身质保，也是彻底解决了后驱用车的一个规律啊。后驱的布局搭配多连杆独立的悬架，底盘的质感非常的厚重扎实，远远呢超过了同级的一些车的这种享受以及舒适的服务了。像这个中高配呢就开始了一个配齐电动的尾门、全景的影像、 LED 灯等一些高频的一些使用的配置。它呢也是分两个续航的一个公里数，一个是310公里和410公里，而且是完全覆盖绝大多数的一个通勤的场景啊。像我们这种不落县城之间开的，一周可能充电一次就够了，如果只是上下班啊，不再去远的地方。其中呢410公里的版本性价比相对来说是更高，更能够减少我们这个通勤过程当中续航的一个焦虑，也是呢非常适合均衡体验的家用长期的代步的需要省心好开的故障率低的用户来选择。当然还有一款车要和大家分享，就是东风纳米01，这个是官方售价也是在5.98到10.18万左右。市面上呢多数代步车呢造型是千篇一律的，而东风纳米01呢是60000级唯一主打一个精致的轻奢个性颜值的选手啊。当时呢我看到这个我们这部车东风纳米01的一个官方的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眼前一亮，而且这个车的流线性啊还有它整个设计呢非常简洁大方，而且是一个浅紫色，我看到了啊，所以呢就是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如果你对于就是整个车的外形或者是个性颜值控的一些朋友，可以去来了解一下这个车型东风纳米01。它呢是同级独家的无边框的车门，更增加了一个科技感哈，还有感应式的门把手，外观呢是直接的是非常的超值，而且这个颜值也是吊打了同等价位所有的车型。像它的轴距呢已经达到了2663，那保证了日常常用的一个空间感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入我们一个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些车的一些优缺点。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全球粮食安全年度报告，呼吁各国加强农业合作，稳定粮食供应链，合力应对多地极端天气带来的粮食生产压力。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4个月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不良内容、不良动画、衍生恶搞等网络问题，护航青少年上网环境。多部门联合出台家政服务业提质政策，推出19项举措，完善从业人员保障，打通家政行业发展堵点。来关注娱乐方面，音综歌手2026突围赛完整音源上线，万妮达作为补位选手登场，多位歌手同台角逐仅4个总决赛晋级名额。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2026年惠州中考普高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全市普通高中最低控制线380分，其中博罗中学649分，华侨中学606.8分，博师高级中学582分。提醒考生，380分仅为普高报考门槛，未达控制线考生可选择中职院校继续升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整点报社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就是有一些后台的朋友会问家里呢存款6到10万如何去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新能源车哈。刚刚呢在这个整点的新闻之前和大家呢就分享了几部啊。第一台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我们的极狐 T1， 价格呢是在6万左右，它呢是空间大高安全性。你想它是一台呢 A0 级的纯电 SUV， 它的轴距直接拉到了2770，车身的尺寸在同级的优势非常巨大的，车内的宽松不压抑，完全摆脱了微型车的局促感。你想喜欢重视这个空间和安全，对智能化没有过高要求的，可以来选择我们这个极狐 T1。 那当然呢，第二台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比亚迪的海鸥，那这个价位在6.38万起左右，是智驾版，它也是我们国民老将了，而且在2026新款的升级当中已经有这个全景的影像，还有呢高阶的智驾辅助，新增了高速的 NOA 的功能，智能化也全面跟上了主流。如果呢你是追求长期耐用的，不想频繁出小毛病的，看着重看品牌的一些刚需的用户，可以选择我们这台比亚迪海鸥。那刚刚也和大家又分享了一个吉利星越，是在6.58到9.58，它是核心的就是底盘三电配置全部在线，而且呢远超同级别的一些车型，而且它的底盘感呢是厚重扎实。如果呢你就是想要省心好开的，故障率比较低的，可以选择我们吉利星越。当然呢如果你是个颜值控啊，可以呢来选择我们这款东风纳米01，它主打的一个就是精致轻奢，而且这个颜值绝对超乎你的想象，非常呢适合我们这个年轻的上班族啊，这个男女的酷酷的那种外形啊，注重外观颜值的，想要小车更有格调的用户啊。那接下来再来分享一下在6.68到7.98万之间的50缤果 S。那五菱车型呢向来主打人民实用的需求哈，缤果 S 就是一台极致的生活化高装载能力的代步电车，而且呢这个车内的空间利用率呢已经优化到极致了，后备箱的拓展后容积可达1450升啊，日常呢买菜囤货短途出游放置婴幼儿用品都绰绰有余，标配的大屏无线的快充四气囊基础的配置良心不缩水。而这款呢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新增了525公里的超长续航的旗舰版，这个更能解决我们对于续航焦虑朋友的担忧了啊！届时呢，将成为同级别续航顶尖的水准啊！正使用，你想等这个525公里的超长续航的旗舰版可以稍安勿脏使用，你想等这个525公里的超长续航的旗舰版可以稍安勿躁等待一点的时间。那这个五菱缤果 S 呢比较适用家用还有经常装东西的，看重实用性的需要大后备箱空间的车主。再者呢就是名爵 MG4 了，它的大概的价位在6.58到9.98万区间，日常呢不仅是市区代步，偶尔需要跨城啊跑高速的短途的长途的，也可以优先考虑我们这个名爵 MG4。 它呢本次的盘点中续航能力是最强的是代步车型，它提供了是437公里530公里两个超长的续航的版本，而且这个续航的冗余呢是非常的充足，而且呢整车搭载了 CTB 的车身电池一体化的技术，车身呢是刚性更强，而且搭配了热泵的空调，冬季续航呢相对来说是稳定性会更佳。像它这个长轴距呢是达到了2750的空间宽敞，而且它里面呢是一个欧系的一个调配的一个颜色，也是呢出口海外的热门车型，品质认可度非常高。那这样的一款车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高频次的跨城出行的，对续航要求比较高的，喜欢运动操作质感的用户，可以选择我们这样的一款名爵 MG4。还有呢，就是来自长安起源的 Q05 了，它的售价呢在6.99万起。如果呢你想要小车的价格，又喜欢一个 SUV 的大空间，长安起源 Q05 是独一无二的一个选择了。作为呢盘点里唯一纯正的小型的纯电 SUV， 它整个车身已经超过了4.4米，轴距呢是2735，
包括乘坐的空间呢，后备箱的容积是全面跃级了，比普通之前的两厢代步车实用太多了。而且主要呢是搭载了宁德时代的优质点心，品质呢更加的稳定和可靠。全系呢标配了 L2 的一个级的一个副主驾驶啊，高配的自带激光雷达，支持呢高速 NOA， 智能化的配置是直接的拉满。目前呢限时6.99万即可入手的405公里的续航版本，也是在这个60,000级别能够买到正统的大空间的纯电 SUV 的一个最佳选择了。如果呢你是三口之家或者四口之家，空间呢有一些需要的大的，又要经常载物的，或者是一些在一些来回的或者是上下班的一些东西的偏爱 SUV 坐姿的，追求通透视野的一些朋友，不妨呢可以选择我们刚刚和大家介绍的这一款车，来自长安起源 Q05 啊，因为它有小车的价格，又有 SUV 的大空间，也是你的不错选择。还有呢就是奇瑞的 QQ3， 那预售价呢是6.89万到8.99万区间。那今年呢代步车最大的黑马绝对就是全新回归的奇瑞 QQ3， 未上市呢已经盲定突破6.1万台，热度呢纯是炸裂啊。其实它最大的杀手锏不是价格，而是超越的智能配置啊，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呢买这个新能源车，可能外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在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它里面的标配以及它的动力方面啊。那全系呢标配了高通的8155的旗舰的芯片，加猎鹰500的智驾系统，支持呢高速的 NOA 全自动泊车，100,000级别的智能配置直接呢下放到了这台60,000级左右的车上，而且呢它的轴距也达到了2700，媲美 A 级的轿车，后排的宽敞度是非常的充裕的，如果后面坐一个1.7米到1.8米的人，他坐下去还有一个拳头的位置哈。那后置的布局呢也是非常的完美，像它的续航呢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310公里，一个420公里，还经过了一个川藏线极限的路测，底盘呢是可靠性适应形式拉满的。如果呢您是追求一个科技感的，喜欢智能配置的，想要大空间的，那不妨来选择我们这款奇瑞 QQ3。 所以呢看完这几台车对比之后，其实每台车的核心优势也非常的明显，我们和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像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款车极狐 T1， 它主要的就是打的就是这个预算最低大空间的一个安全度。那比亚迪海鸥呢是主打呢是稳定耐用保值省心，那吉利星越呢是全能均衡家用出行是真不错，那东风纳米呢就是一个颜值个性年轻的专属，如果你有颜值控的可以来选择东风纳米01。那五菱缤果 S 呢是装载超强，以居家实用啊，装载的东西特别的多。那名爵 MG4 呢是续航是超长的，适合也是长途的。还有长安奇瑞的起源的 Q05， 它也是超级的 SUV 的大空间。奇瑞 QQ3 呢就刚刚我们说的智能拉满，新车的卷王，刚刚我说的它的这个最大的是它的一个全系标配已经呢把

十几万的智能配置直接下放到六万级别的车上哈。如果大家对于智能化有极高要求的智能拉满的，您可以选择奇瑞 QQ3。 我们说呢，2026年的六万级代步车哈，早已摆脱了简陋凑合开的一些刻板印象，因为智能安全续航的空间全面在升级。所以呢，我们说买车不要盲目跟风，结合自己的预算、通勤的距离、家用的需求来进行一个精挑细选。我们也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们只能和大家来解释一些字面上这个车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印象感，但实际上你真的想去体验一下这个车的话，线下试驾是非常重要的，线下试驾之后再下定才是你最稳妥的选择了。那也希望呢，这样的几款车能够给这些正在购车人有焦虑的，有这个模棱两可不知道怎么去选择的人呢，给他们的一些避坑的指南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话题，那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3: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5: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3: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5: 听到了吗？
3: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6: 丰收了，
5: 丰收了，该吃饭了。
3: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5: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3: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音乐正当时。大家好，我是诗婷。那今天在节目中呢，依旧给大家来分享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啊，来集选他在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从他的一首首的歌中呢，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今天将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位横跨乐坛20余年啊，不断的打破自我标签的一位歌手啊。我一说他的名字，可能大家不觉得他是一位很具备强硬实力的歌手，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来一起解读这位歌手，他究竟有没有他的一些标签特色，一些能够值得分享的他的成长之路呢？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位歌手呢，就是杨丞琳。其实说到杨丞琳，可能很多人对她的印象还是处于她是一位演员啊，演员为主的。其实呢，她也是发布了很多的不同类型的歌曲以及唱片的。那么杨丞琳呢，是凭借着一种非常清亮婉转的声线，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时光啊。我记得在我还挺小的时候吧，可能是在上初中还是上高中时候吧，就是看她的偶像剧。当时他的偶像剧的歌基本上都是他自己来亲自演唱主题曲和一些插曲，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一位很全能的歌手加演员。那么到了后来呢，他不仅仅是说唱了一些非常抒情的情

特的一些全新的创作，一起来读懂一直在突破自我的杨丞琳他的一些音乐成长之路。说到杨丞琳早期的音乐代表作品呢，我想一定离不开他演过的一些偶像剧的主题曲、片尾曲等等啊。那在2010年呢，《与爱》作为热播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一经上线呢，迅速的传遍了大街小巷啊，也是成为了当时杨丞琳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之一。这首歌曲，整体的这个编曲是非常的清冷舒缓的，我觉得每次只要到了下雨天，听到这样的一首非常温柔、有点小小凄美的《与爱》，我都觉得特别的有氛围感。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与爱》。

我们听完了这首《雨爱》啊，我真的觉得杨丞琳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她的音色是那种很明亮、很有柔和度的。但是呢，她没有说是纯柔啊，她的是柔中带有一点坚韧的音色，所以我觉得会更加的去擅长去用一些情感来代替，来带着这个声音去叙事。而且她整体是主打一个均衡的混声体系啊，其实你可以听得出来，它没有非常明显的真声和假声的这样的一种区分度，所以说实际上它还是有一定的很稳定的这样的声乐体系的。这首歌当时发行的时候啊，大家搭配着偶像剧啊，一直边听这首歌边看剧，就觉得这个剧情还是很贴合这首歌的。它这首歌曲叫做雨爱，也是用一些淅淅沥沥的雨夜啊，来放大心里所有的孤独与牵挂，就好像说我的思念无处安放，情绪随着这样的雨水不断的蔓延啊。所以说我说每次到了下雨天或者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想到这首歌曲，心里会有点莫名的变得柔软脆弱。所以这首歌曲呢，也让杨丞琳呢是最大化的展现了她这样一种婉转细腻的人生优势啊。所以说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华语乐坛抒情歌曲里不可逾越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了一代人青春里不可缺少的旋律。

杨丞琳她的演唱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她会很喜欢用一些胸腹腔的，就是带一点鼻音的那种唱法，但是我觉得她是经过了系统的声乐演唱训练的，所以说她的低音是很温热很扎实的，中音也很婉转，高音会采用一种偏柔和的弱混的方式来轻轻的往上自然延伸，总的来说高低声区的过渡很丝滑很无痕啊，我觉得在录音室的作品中听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他在后来很多的演唱会包括一些其他的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中呢，他也会经常的把这首歌曲带给更多的人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到2点的整点报时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继续聊一聊。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5: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8: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9: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8: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9: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8: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0: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8: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8: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1: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8: 咨询热线0752666666。

我们听完这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很酷啊？也是真的是打破了杨丞琳的一些既有的印象啊，觉得他好像以前总是会唱一些温柔抒情的歌曲。这首如此前卫独特的曲风呢，确实啊，也是展现了杨丞琳的一些新的音乐态度。歌词中呢，他说到了一些拒绝非黑即白的评判啊，也是主张接纳自我的矛盾与多元，是一首非常具有态度的音乐作品。所以这样一首非常酷的歌曲呢，杨丞琳也是采取了一些别样的演绎方式，整体的共鸣位置是更加的靠前且收紧的，弱化了一些唱抒情歌曲的一些胸腔温暖的这种质感，整个的声线变得更加的冷冽，更加的利落，听起来就不像那种以前听到的那种温柔啊软糯的那种非常好听的女声，就一听起来人声是自带有一种距离感的，随手也会完美的契合整首歌想要表达的这样一种先锋独立的气质。

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打破了他在演唱抒情歌曲一些连贯绵长的语感啊，因为他这个节奏感还是非常的顿挫的，所以他的咬字也随即的变得一些紧凑利落啊，尤其是重拍部分是非常清晰非常突出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演唱这样的一种具有张力的节奏很强的歌曲，我觉得也是对于歌手的一种挑战。

0: 在这一段 bridge 的地方呢，在这一段桥的地方呢，他也是缓了一口气啊，然后继续的再去强输出。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输出虽然说是有一定的力度，但没有做那种很有宣泄的大幅度的爆发，还是比较的清晰，比较冷静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想要表达出，对于任何事情我自有判断，不必你来为我下定义的这样一种独立的心境。所以这首风格迥异的歌曲呢，也是展现了杨丞琳极强的曲风驾驭能力啊。他可以唱一些像暧昧、像左边、像匿名的好友这样的一种温柔的抒情歌曲，但是也可以唱这种具备一些舞曲风格的一些表达清醒独立自我的歌曲。所以我觉得每一位歌手他想要表达音乐的无限可能，真的都是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
1: 反而更有距离，我当然只是距离问题，提出不用在意谜底，保持暧昧才最刺激。
0: 那在2021年之后呢，他其实很少去发布原创的一些歌曲了，就很少去发布一些录音室的作品了。但是在这期间呢，他还是会上一些音乐类的综艺节目来不断的去打磨唱功。所以说呢，在2025年呢，他也是时隔了5年之后才推出个人全新的录音室专辑，名字叫做《有且》啊，这名字也还是挺抽象的哈，《有且》啊。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杨丞琳也在思考，他到底想要做一张什么样的新专辑。所以这首专辑中呢，有一首主打歌曲叫做《房间里的大象》。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这名字特别有意思啊，一听也会觉得这首歌曲抛开了所有人对于他的人设以及对于市场的一些期待，可能也是他现阶段音乐心境中最真实的写照吧。那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房间里的大象》。

0: 之前总有很多人觉得杨丞琳算不上一位具有实力的音乐人、音乐歌手啊，包括他之前在上歌手的舞台的时候，大家都对他的表现不满意。但是他在2025年发布的这个歌曲，我觉得还是听得出来他的这个声乐技巧变得越发的成熟了。因为在这首歌曲中呢，他采用了一种低饱和度的柔和的人声，褪去了所有的一些非常复杂的演唱修饰，而且刻意的去弱化了一些真假声的切换以及高音炫技等等的这些技巧，直接说采用了一种柔和均质的混声演唱。我比较是喜欢他这种感觉的，因为他虽然说没有强烈的音色起伏，但是我觉得会留下一些最本真最松弛的人声状态。
1: 投降哪怕受伤无处安放，却又被遗忘。
0: 这个歌曲为什么要叫做房间里的大象呢？他其实说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头大象啊，就代表那些不愿提及的一些情绪，或者是刻意回避的内心恐惧，也可能是一些未曾接纳的自我。所以说在那之前呢，因为杨丞琳其实也会遭受到一些非议啊，觉得他唱歌和演技都会有一点点，并没有说真正的达到一个很好的境界，但是他就觉得应该要勇敢的去直面内心，不要去逃避，要坦然的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学会与内心的不安和和平共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歌曲它也是用了一种轻柔的气息来主导啊，人声就贴近像耳语一般，就好像独自在房间里和自己对话。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曲会让我的心里也变得很平静，也会让我觉得这是杨丞琳音乐审美成熟的最高体现。
1: 我也不再逃避，不会犹豫，不会放弃。
0: 像我们现在这几句啊，说不会犹豫，不会逃避，不会放弃，哇，真的感觉用很平淡的语气唱出来，反而会有更加的让心里有那种激昂感。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在这样一首非常安静非常柔软的旋律中呢缓缓的结束了。其实说到杨丞琳的20多年的这样漫长的音乐之路，其实恰好呢跟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轨迹还是挺符合的。在年少时我们的心思是柔软细腻的，容易会被一些情绪牵绊，但是我们慢慢走过岁月，开始回望过往，会懂得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在塑造自己，我们不必再要迎合他人的期待啊，而是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说人生就是一场不断与自己对话的旅程，从从容容的走过岁岁年年便是最好的状态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歌声中的这样一种温柔与从容可以永远的留存在大家的记忆中。明天的同一时间段，我们的音乐正当时和大家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3: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4: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2: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4: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4: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1: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房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4: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37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全球粮食安全年度报告，呼吁各国加强农业合作，稳定粮食供应链，合力应对多地极端天气带来的粮食生产压力。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4个月“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不良内容、不良动画衍生恶搞等网络问题，护航青少年上网环境。多部门联合出台家政服务业提质政策，推出19项举措，完善从业人员保障，打通家政行业发展堵点。来关注娱乐方面，音综歌手2026突围赛完整音源上线，万妮达作为补位选手登场，多位歌手同台角逐仅4个总决赛晋级名额。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2026年惠州中考普高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全市普通高中最低控制线380分，其中博罗中学649分，华侨中学606.8分，博师高级中学582分。提醒考生，380分仅为普高报考门槛，未达控制线考生可选择中职院校继续升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栗香满城，剩下的菠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菠萝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菠萝盛夏美好。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一个关于慢的故事，慢到每一步都像在爬行，却从未后退半步。故事发生在今年的高考季，那天下着细雨，在哈尔滨的一个高考考点门口，有一位母亲推着轮椅缓缓地走向考场，轮椅上坐着一个18岁的少年，他的身体像被命运拧紧的弦，每动一下都在颤抖，但他眼神平静，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他叫潘雷，一个脑瘫少年，今年他要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高考，而这场考试他必须跪着完成。那让我们一起走进潘雷的世界，听听那个半跪在考场上的少年是如何用一支笔撑起整片星空的。

潘雷日记里的那句，我如暗夜星辰，微光不改初心，似涓涓细流，坎坷不忘来路。什么是暗夜星辰？是在最黑的夜里仍然亮着的那一点光，它不刺眼不喧哗，但你一抬头就知道方向还在。什么是涓涓细流？是遇到石头就绕过去，遇到悬崖就落下去，哪怕粉身碎骨也要汇入大海。潘雷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完整的童年，没有父亲陪伴的成长，但他有一样东西比这些加起来都珍贵，他有一颗从未熄灭的心。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一间一个人的考场，也许是深夜里独自改方案到崩溃的办公室，也许是病床上面临未知结果的等待，也许是无数次跌倒后问自己还要不要爬起来的瞬间。在那个时刻，没有人替你考，没有人替你扛，你只能像潘雷一样半跪着撑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你可能写不出满分的答卷，你可能会写不完，你可能会在交卷的那一刻满身是汗，手臂发烫，但那又怎么样呢？你写了，你没有停。潘雷用他18年的生命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梦想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用来支撑你走过那些至暗时刻的。它像一根火柴，在漫长的黑夜里就亮那么一下，但这一下就够你看见脚下的路。有人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对潘雷来说，高考是一座灯塔，他爬着跪着磨破了肘也要游向那座灯塔。而灯塔的光芒不仅仅照亮了他自己，也照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节目最后，我想把潘雷日记里的那句话改一个字，送给所有正在收听的你。愿你我如暗夜星辰，微光不改初心，似涓涓细流，坎坷不忘来路。哪怕你此刻正身处雨中，哪怕你觉得自己走得太慢，没关系，慢一点也要到，跪着也要写完。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感谢您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下期我们继续在故事里相遇，在歌里取暖，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季节的隐退预示着另一个季节的来临，我们无法抗拒岁月的流转，也无法抗拒现实留给我们的回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回忆，尤其是美好的回忆，在那些回忆当中总有一些人是我们一生中都无法忘记的，是他们带给了我们希望，把我们从低谷中拉了回来。我们要感谢这些人，感谢这些善良的人。朋友们，在你们的回忆当中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些人让你们很感激他？可能当时你不能理解他为你做的事情或者是他所说的话，但现在回味起来，那个人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质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年我曾出远门去看海。17岁那年，我以一分之差与大学的门槛失之交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我看到自己的分数，我的心比针刺还要难受。一个人倔强地从县城步行60里路回到家乡。17岁的路布满荆棘，17岁的天空凄风苦雨，17岁的心灵暗淡迷茫。我愧对恩师，我愧对同学，我更愧对江东父老。在老屋前徘徊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敲响了家门。父母从我的倦容中一下子读出了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善良淳朴的他们没有责备我。母亲端来了用玉米面做的像牛舌头大小的面饼和一碗青菜汤。咀嚼着母亲做的面饼，虽然没有学校的饭菜可口，但是我还是看到了里面有两个荷包蛋。我知道这是母亲对我特殊的呵护，她知道她的儿子没有辜负她的期望，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一种被关爱，一种被理解的泪水几乎要溢出我的眼帘。第二天我躺在床上不肯起来，望着布满蜘蛛网的屋顶愣愣地发呆，感觉自己十分的不争气，没有能力为父母解难分忧，拿什么去报答自己的父母啊。父亲见我半死不活的样子，硬生生地扔下一句话：男子汉老躺着算哪门子事儿？赶明儿跟我上县城去做趟生意。说是做生意，其实就是把家里收的麦子用独轮车推到县城去卖了，再买回乡下人农用的八斗和簸箕，走村串户的叫卖，来回一折腾能赚个10-20块钱就很不错了。那天清晨东方还没有露出鱼肚白，我推着200来斤的麦子和2袋子花生，跟着父亲匆匆地就去了县城。黎明乡村的道路一片寂静，静得只听得见独轮车吱吱呀呀的声音和我不顺畅的喘息声。我是个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不愿意服输的人，使着蛮劲儿拼命地把车向前推着。年轻气盛的我有时候把车子推得飞快，在前面拉车的父亲只能小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我没有考上大学的罪过。望着前面风烛残年的父亲， 花白的头发就像晨霜染过一样，身子弓的就像瞎子一样，蹒跚的脚步像松了发条的老钟，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父亲啊，您为了我能好好读书，为了我能跳出农门，您整天都这么风里来雨里去，那么辛苦，那么操劳，可是我……这几十里路，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在大街上，我生怕见到昔日的同窗，把帽子压得很低。我决定一个人推着车子沿村去串卖，快点离开这个使我激情飞扬又令我痛苦伤心的地方。父亲迟疑了一下，没有太多过分的挽留，只是叮嘱了我很多，可是我一句也没有听进脑子里。我只想通过这种方式报答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直到多年之后，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没有坚持和我同行，他是想磨练我的意志。一路上，书生的羞涩和腼腆使我很难为情张开喉咙吆喝叫卖，很后悔没有让父亲同来，只好把车停放在村口，期望有好心人光顾我的摊子。可是除了刺背的目光、指指点点的手势，没有人愿意买我的八斗和簸箕。我恨不得找个洞钻到地下去。我有点绝望。善良的人们呐，你们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处于悬崖边上的人一个新生的机会呢？为什么不给一个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的人点一盏明亮的灯呢？我决定到很远的海边渔村去，即使什么也卖不了，起码我能看到大海。因为长这么大，我还没有亲自和大海亲密接触过。就在我信心百倍推车前行的时候，北方的天空乌云密布，闪电把天际撕开一个又一个大口子，轰雷鸣响，黄海面上的风夹着鱼腥吹在身上，凉飕飕潮湿湿的，眼看一场暴风雨要来临了。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可是祸不单行，车上串着八斗的铁丝就在这瞬间断了，八斗被风吹得东一个西一个。我手忙脚乱，捡起了这个又跑了那个，十几个八斗有意和我作对，都这么离我远去。雨点开始噼里啪啦砸在我的脸上，紧张害怕使我委屈地想放声大哭。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老人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帘。
1: 小伙子，不要怕，你去捡，我帮你把八斗转住。
0: 我来不及和老人客套，只感觉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老人帮我把散落的八斗一个个拴好，我只见老人脸上、身上、腿上全是泥水。我只感觉老人在我的眼里显得像我的父亲一样，那么高大，那么可爱。第一次看见大海，我被大海波澜壮阔的景象惊呆了。天苍苍，海茫茫，二者几乎融为了一体。我感觉自己在大海面前显得那么渺小，那么脆弱。狂风没有一点停歇的样子，抱起一团又一团海浪，使劲地摔向堤岸，海水被摔成翡翠般的粉末。
1: 孩子，我看你也不像做生意的人，人生的路的确难走啊。因为就像刚才的暴风雨，其实挺一挺就过去了， 你看，大海永远不可能风平浪静的。浪起的时候，它是得意的；浪跌的时候，它是失落的。做人呐，也是这样。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边，他听似平凡的话语，给我心灵很大的触动。我从老人的话语中明白了许多。那一晚，我寄宿在老人看鱼场的丁字形草屋里，喝着老人给我熬的姜汤，聆听老人给我讲大海的故事，我彻夜未眠，枕着黄海的波涛，聆听大海在我的耳畔浅唱，想象着它温柔地舒展着臂膀，拥抱着海滩。第二天，老人领着我挨门逐户推销我的巴斗和簸箕，虽然我一再强调不收利息，但善良的人们总是多给我三两块钱，我真为我当初的念头感到脸红。当我带着一身泥水回到家乡的路口时，我看见母亲站在村口的小路上，花白的头发被秋风吹得十分的凌乱。母亲说，她已经等我整整一天一夜了。我潸然泪下，母亲啊，我除了给您带来满头白发，我还能为您带来什么？女作家玛丽华说过，缺乏苦难，人生将剥落全部光彩，幸福更无从谈起。感谢大海，感谢父亲和母亲，感谢海边的老人，更感谢善良的人们，是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正因为有了那次看海的经历，

历，我的人生有了坚强。第二年，我如愿地考上了师范学校。我决定带着通知书再去看海，再去找海边的老人。真是像故事中的那位老人说的，人生的路的确难走，困难就像暴风雨，其实挺一挺就过去了。你看大海，它永远不可能风平浪静，浪起的时候它是得意的，浪跌的时候它是失落的。做人也是这样，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有人这样有意无意地提醒我们做人的道理。当你感受到过来自陌生人的友好和善意时，你就会愿意用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爱和温暖去给予另外的陌生人以善良和信任。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也让你会变成一个能够带给别人温暖的陌生人。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壮举，让个座，指个路，哪怕是一个微笑，一句赞美的话，足矣。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举动，感动了一个人。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来自生活当中的友善和温暖。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恒河镇郭前村。近日，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党支部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昔日村容老旧、产业薄弱的郭前村，如今蝶变为景美人和、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郭前村地处恒河镇西南部，近年来该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全村36名党员示范带头，干群凝心聚力，共建家园，全力推进环库必道、户外运动小镇、民宿提质升级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在12公里环库必道建设过程中，党员干部主动靠前，攻坚克难，带动百余户村民主动让地、投工投劳，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恒河镇郭前村党支部书记赖义良：
5: 我们村里面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个党建引领，还有就是我们的党军同心。一直以来我们郭前村呢，党支部都是这个支部带头，还有党员冲在前面，不管是在环库必道建设，还有项目落地，还是人居环境等等这一些整治啊，我们都是党员群众都非常支持和配合我们的工作，大家拧成一股绳干事，是我们村获评这一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最坚实的一个底气了。
1: 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优势，郭前村大力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持续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精品民宿、户外运动等特色业态，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支付渠道。同时，该村持续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完善道路硬底化、污水管网、村容风貌等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和党群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免费义诊、就业技能培训等惠民举措，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数十年乡土变迁，村民赖飞翔亲身见证了郭前村的华丽蜕变。多年来，村庄从发展滞后一步步实现村容提质、产业增效、民生升级，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业、增收致富，乡村发展面貌焕然一新。村民
2: 以前是泥砖房来的，现在是三层半的小洋楼，这个路面也变成了这个沥青路面，还有我们的运动广场，之前想都不敢想有这样的变化啊！每年就春节的时候，村民还可以分红，现在基本上在家创业都可以啊，一楼可以做一下就小卖部啊，或还有一些餐饮之类的，村民的幸福感是很强的，足不出户就可以体会到这个美丽如画的家乡。
1: 如今磨坊户外运动中心、咸港水库驿站等项目陆续建成，曾经寂静的村庄逐渐成为游客纷至沓来的热门打卡地。站在新的发展起点，郭前村将以获评省级先进党组织为契机，持续抓实基层治理，做优人居环境，做实惠民服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恒河镇郭前村党支部书记赖义良：
0: 下一步呢，我们郭前村将立足我们的优质生态资源，持续做强民宿、户外运动特色产业，加强农文旅融合发展，完善配套，盘活我们村里面的闲置资源，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我们的富民优势，全力打造景美人和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走进了恒河镇郭前村，了解了党建引领蝶变和美乡村、恒河镇郭前村获评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5: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4: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5: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

0: 西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0: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0: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

0: 城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3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全球粮食安全年度报告，呼吁各国加强农业合作，稳定粮食供应链，合力应对多地极端天气带来的粮食生产压力。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4个月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不良内容、不良动画、衍生恶搞等网络问题，护航青少年上网环境。多部门联合出台家政服务业提质政策，推出19项举措，完善从业人员保障，打通家政行业发展堵点。来关注娱乐方面，音综歌手2026突围赛完整音源上线，万妮达作为补位选手登场，多位歌手同台角逐仅4个总决赛晋级名额。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2026年惠州中考普高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全市普通高中最低控制线380分，其中博罗中学649分，华侨中学606.8分，博师高级中学582分。提醒考生，380分仅为普高报考门槛，未达控制线考生可选择中职院校继续升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总是会有很多欢喜或忧伤的东西印在我们的脑海中。然而欢喜过，我们会流下激动的眼泪，忧伤会带给我们难过的泪花。记得有人说过，当你的眼泪忍不住要流出来的时候，睁大眼睛，千万别眨眼，你会看到世界由清晰到模糊的全过程。心在眼泪落下的那一刻变得清澈明晰。爱久了成了一种习惯，痛久了成了一道刻痕，恨久了成了一种负担。只是等待，无论时间是否冲淡了一切，心却在它原来的位置，以固执的方式，速度执着地跳着。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跟眼泪有关，那个天使流泪了。那是玛利亚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时刻。19岁那年，她最好的朋友在车祸中丧生，在朋友的葬礼上

玛利亚声音哽咽，嘴唇颤抖，心情比任何人都要悲伤。她明明感觉泪水在眼底汹涌，可脸上却没有一滴泪水。随后在医院的检查让玛利亚绝望不已，她患上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病，泪腺枯竭症。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根治这种疾病的药方，也就是说玛利亚要永远失去哭泣的能力。没有人愿意流泪，但当你遭遇不幸或者拥有着人人都羡慕的幸福时，难道你不觉得泪水是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吗？何况玛利亚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一只小鸟的死亡都会让她伤心哭泣，男友一个温暖的拥抱也会让她幸福的泪水连连。更重要的是，玛利亚学的是电影文学，如果阅读感人的剧本，观看凄美的影片都欲哭无泪，那人生不就是一出悲哀可笑的闹剧吗？医生的诊断出来后，相恋三年的男友弃玛利亚而去，接下来的日子里玛利亚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八个月后，玛利亚的高中同学约克从国外回来了。约克是个幽默快乐的男孩，玛利亚回忆起他时总是能想到许多开心幸福的片段。玛利亚不知道，约克早在高一那年就爱上了这个多愁善感的他。当约克得知玛利亚的病情以及他的男友因此离开他时，他决定去看一看玛利亚。他希望这个因为不能哭泣而拒绝微笑的姑娘能像当初那样挥起双手开心大笑。为了让玛利亚开心，那天约克故意套了一只大红塑料鼻子，穿了一件他11岁时穿的小肚兜，将肚脐眼露在外面。当约克像小孩一样蹦跳着出现在玛利亚的面前时，他的眼睛里突然绽放出了一丝惊喜的光芒。这一丝光芒将约克藏在心底多年的情愫再次点燃了，他决定要让这个女孩永远微笑下去。从那以后，约克经常去看望玛利亚，每一次他都费尽心思给玛利亚带去礼物，让人捧腹大笑的装束打扮，让人开怀大笑的笑话，还有无比滑稽的舞蹈表演。约克频繁的到来渐渐让玛利亚从悲伤中解脱出来。终于有一天，他对约克说，其实不能哭泣也是一种幸福，因为只拥有欢乐和开心。几天后，玛利亚在门前发现了一大束鲜艳的玫瑰，玫瑰里面有一张粉红色的卡片。昨天晚上，上帝在梦中跟我说，傻小子约克哟，玛利亚就是我赐给你的天使，快把她娶回家吧，一定要让她永远笑颜如花。嫁给我吧。约克虽是凡人，但也有着一辈子不让天使流泪的信心。玛利亚哑然失声，她嘴唇颤抖，感觉眼泪在眼眶汹涌。可等到她激动地跑到镜子前，发现自己幸福的哭泣却没有一滴眼泪时，她突然又变得沮丧伤心。就在这时，约克从背后走过来拥住她，亲爱的天使，我对上帝发过誓，一辈子也不让你哭。就在这年圣诞节，约克和玛利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当时比利时乡下有一种奇怪的风俗，新娘出嫁前夕必须和家人抱头痛哭，哭的时间越长说明她越有孝心。考虑到玛利亚的特殊病情，约克为家人定制了迪斯尼的可爱服装，古板的父亲和多愁善感的母亲穿上动画片里的衣服，所有人见到他们时都开怀大笑。他们忘记了新娘要流泪的规矩，一致认为始终微笑着的新娘是比利时最美丽动人的新娘。婚后，约克放弃了钢琴表演的工作，开办了一家私人

以后我不会再哭泣。玛利亚果然说到做到。当34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时，玛利亚一个人面容平静，从容有序地料理了母亲的后事。尽管自始至终都没有流一滴眼泪，但所有人都看得见这个孝顺善良的女儿心底悲伤的泪水。36岁那年，玛利亚有了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当护士将这一对小天使放进她的臂弯，玛利亚眼神恬淡，笑容圣洁，但所有人都看得见那一刻她的眼眶深处蕴藏着多么幸福的眼泪。当她48岁那年，约克在比利时最大的歌剧院德拉莫内歌剧院的工人钢琴演奏会上，特意为玛利亚演奏了一首钢琴曲《我的天使玛利亚》。许多观众都感动得流泪时，穿着25年前的美丽嫁衣，眉毛轻扬，嘴角微微绽放的玛利亚看着台上深情的爱人不曾流泪。但那有什么要紧呢？因为这世界上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心就够了。玛利亚70岁那年的冬天，约克被多发性骨髓瘤夺去了生命。当他被孩子们搀扶着走到约克身边，俯下身去最后一次亲吻丈夫的那一刹那，玛利亚突然泪如雨下，像长久以来被禁锢的大海突然决堤，泪水从她眼睛里汹涌地奔流出来。这积聚了整整50年，绝望而又幸福的泪水落在约克的眼睛里、嘴唇上、手掌中，仿佛永远都不会停歇。生命总是在自己的啼哭中开始，与别人的泪水里抵达终点。医学上认为，眼泪有清洁眼球的作用，是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应激性反应。从胎儿时开始就有了基础泪，于是泪水就给生命打上了烙印。直到生命结束后，或许还有泪水在记忆你已经飘逝的灵魂。人是情感的动物，有7情6欲，不能长期压抑在心底，显现于外，不外乎表情、语言、动作等。喜也好，悲也罢，哭着笑着，泪水就在眼眶中积聚，水一样的流，一滴一滴，便是情感的世界。人生总在泪水中前行，酸甜苦辣，百味尝尽。或许懂了泪水，就懂了人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200余家企业组团亮相全市百校千企洽谈会；博罗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2期焕新亮相；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师生走进圆洲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惠州市举行百校千企合作洽谈会暨惠州跨区域校企协作平台发布会，其中博罗组织200余家企业参会，为博罗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链招揽青年技能人才。洽谈会现场人头攒动，交流声此起彼伏。来自湖北、广西、江西等约150个院校的代表摆放着专业介绍、毕业生资源清单、实训合作方案等资料。参会企业根据用工需求精准匹配，双方面对面洽谈对接。广东省技师学院招生办教师陈红：
3: 我们都是希望学生找到薪资越高的越好啊，工作环境啊，这些我们都要考察过才安排学生给他们的。我们会先去考察企业，考察回来以后我们会整一个资料，就发布出去，学生他能看得到的。
2: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就业科科长吴泽旺：
4: 今天过来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这边惠州啊，这些企业呢还是比较多，那么我们是想更加的开阔一下我们的就业市场，开拓我们的这个就业岗位，把我们的优质的这个企业还有岗位信息带回去给我们毕业生。
2: 据了解，本次全市洽谈会聚焦石化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4大核心产业链。企业与院校代表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匹配岗位，打通人找岗、岗找人双向通道。广东贝尔试验设备有限公司人事主管刘建辉：
5: 机电一体化、自动化，还有像国际贸易的商务英语我们都有需要招聘的，我们的一些福利待遇也是蛮不错的，可以直接去跟就业办的老师们可以直接去

0: 沟通嘛，了解他们的一些学生需求，还有班上一些学生的一些情况，更加直观的了解一些学生的一些就业状况。
1: 近年来，博罗持续深耕产教融合、政校企协同工作。此次组团参展是我县落实全市百校迁企民生实事、拓宽跨区域人才招引渠道的关键举措。接下来，博罗将持续以各类校企对接活动为抓手，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进一步引进和留住青年人才。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升级改造二期工程已基本完工。这座承载4000多年贝丘文化与千年古城记忆的地标焕新亮相，以更加宜居宜游的姿态融入市民日常。新落成的聚贤轩、文化长廊、思贤亭错落有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雅致的中式园林画卷，尽显岭南仿古建筑韵味。居民们或休憩闲谈，或漫步赏景，一幅充满烟火气的城市休闲图景正徐徐铺展。市民：
2: 环境优美很多呀，宽阔了很多，休闲散步的绿道也多了很多呀，卫生干净很多，绿化也看起来舒服很多。过来散步啊，就是走一走啊。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看一下绿植啊。
3: 我在这里博罗住了10年了，环境变得非常优美了，我非常喜欢这里，经常来这里唱歌。总体来讲，哪里都改变了很好，道路也改变得很畅顺，各方各面都很整洁，非常喜欢，人也变得文明了很多。
1: 据了解，此次二期工程改造总面积约9.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150万元。建设内容涵盖清水栈道、绿化提升、灯光提升、聚贤轩文化长廊、思贤亭及聚贤轩广场等。一期工程已于2011年竣工，建成了望江平台、吉庆广场等设施。如今二期完工，新旧景观有机融合，预计将汇集周边群众约20000人。项目负责人、博罗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工程师邓志清。
4: 场地上没有大材大建，利用葫芦岭金湖银湖打造自然和谐生态景观，聚贤轩文化长廊、秦水栈道核心设施的建成，不仅满足了居民游客休闲游玩需求，也在整个葫芦岭贝丘遗址中创造了新的生机。
1: 据悉，葫芦岭又名福定港，是新石器晚期贝丘遗址所在地，曾出土石斧、石奔等文物与印文陶片，距今约4000年。从远古先民的繁衍生息之地，到如今市民歌声里的幸福家园，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的焕新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厚度，更丈量着博罗民生的温度。全媒体记者詹晓彤、王静报道。7月18号到21号，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环境管理与大数据学院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博罗县圆洲镇九潭社区举行。大学生用专业知识服务基层，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活动期间，学院与圆洲镇以校地党建共建结对，开启深度合作。师生代表还走访慰问了社区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关怀与温暖。在非遗传承课堂上，大学生带领社区青少年体验彩带龙、醒狮操等传统文体项目，让非遗文化走进孩子们的暑假。在黄金果种植基地， AI 赋能质检兴农实践团利用无人机航拍、 AI 病害识别等技术，为农户提供精准种植建议，并通过直播带货助力农产品销售，探索科技加新媒体助农新模式。大学生志愿者高颖：
5: 我是学环境管理与评价，我们通过用无人机来检测那个树叶的病虫害，然后我们通过了解到这个博罗这边有黄金果这个品种，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对它来进行质量评测，然后通过去认定它的市场价值以及它的营养价值进行一个综合评测，然后进行直播销售啊，然后线上销售、线下销售。
1: 与此同时，大学生还面向村民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应急救援知识培训，提升村民应急自救能力。大学生志愿者叶灵琪：
6: 今天呢，我们是过来宣讲

0: 应急救援知识的。学校组织的学校三项项活动，因为我觉得学校三项项活动呢是极具有社会意义的，然后呢不仅是对我们大学生有成长意义，也是对社区乡村然后儿童有一些应急救援知识的帮助。
1: 据悉，此次活动以绿美筑梦、双百同行为主题，大学生们通过所学在科技助农、安全宣讲、非遗传承等方面精准发力，服务基层，也在实践中收获了成长。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环境管理与大数据学院党政办主任李娜：
2: 我们通过了校地党建联动，以党建带领团建，依托我们环保学院的专业特色，组建了突击队，党员带队到了博罗圆洲，开展了助农安全科普的服务活动，让我们学生在基层实践中得到锻炼，同时助力了当地美丽乡村和百千万工程的建设。
1: 全媒体记者林晓敏、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

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一个关于慢的故事，慢到每一步都像在爬行，却从未后退半步。故事发生在今年的高考季，那天下着细雨，在哈尔滨的一个高考考点门口，有一位母亲推着轮椅缓缓地走向考场，轮椅上坐着一个18岁的少年，他的身体像被命运拧紧的弦，每动一下都在颤抖，但他眼神平静，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他叫潘雷，一个脑瘫少年，今年他要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高考，而这场考试他必须跪着完成。那让我们一起走进潘雷的世界，听听那个半跪在考场上的少年是如何用一支笔撑起整片星空的。4岁那年，潘雷被确诊为混合型脑瘫，四肢活动受限，无法正常坐立，连握笔这样简单的动作对他来说都是一场战斗。9岁时父亲离世，母亲独自扛起了这个家。你能想象吗？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脑瘫的孩子，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但潘雷的妈妈没有放弃，她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把孩子送进了康复中心。潘雷也很争气，他咬着牙做康复训练，一次次摔倒，一次次爬起来，后来他进入了普通学校读书。有人问他，你那么难，为什么还要坚持上学？他说，我不怕困难，也不怕吃康复的苦，就是怕失去高考。他还曾跟妈妈说过，身体的不适我无法改变，用高考改写命运是离我最近也是我最想亲身经历的美好。高考在他眼里是一束光，一束能缩小差距，让自己被平等看见的光。2026年6月8日，哈尔滨细雨微凉，在哈尔滨宣庆中学考点，潘雷被允许进入一个特殊考场，一人考场。从政策护航到全程关爱，从学校无障碍改造到一人考场设置，槟城用制度温度与人间温情托举每一个特殊少年的大学梦。虽然这个考点一共只有9位特殊考生，但护考工作一点儿都不马虎，公安、救护、交警都在现场守护着，可真正的战场在考场里面。由于无法正常安坐，潘雷每场考试都只能半跪在地上，用肘部死死地撑住上半身，仅靠相对灵活的左手握笔，每写一个字都要用尽全身力气，写一会儿就大口喘气。第一天考语文，2个半小时的考试加上30%的时间延长，他几乎是拼了命在写，胳膊肘磨得发烫，汗珠子一颗颗地砸在试卷上。最后800字的作文他只写了600字。走出考场时，他头上满是汗珠，脸上带着疲倦，却依然笑着对妈妈说，今天我感觉还行。母亲心疼地掉眼泪，却又为他骄傲。他说，他能勇敢地踏入高考考场就已经赢了，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也是一场与身体极限的较量。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端坐桌前从容落笔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儿，可对潘雷而言，要想顺利完成高考，必须先战胜自己不听使唤的身体。潘雷的妈妈说，他完全是靠着意志力在答题，昨天语文考完他出了一身汗，身体是几乎透支了。潘雷却说，我写得慢，但我不会停，会坚持到最后，我要写完属于自己的答卷。虽然潘雷独自一人在特殊考场参考，但他并不孤单，高中相伴3年的老师

师们时时惦记着他，英语老师特意赶来为他加油，班主任老师每场考试后都会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班主任说，潘雷可是我们班的大宝贝儿，同学们特别喜欢他开朗幽默的性格。我们班级在学校的五楼，全班40多名学生，班上的男同学都轮流背着他上下楼。潘雷虽然身体受限，但学习上非常刻苦，付出的努力比普通同学更多。高一那年，有一次他顺利答完整张试卷，一举考到了年级第一。下午参加考英语前，潘雷躺在宾馆的床上，胳膊肘上厚厚的茧子看得人心疼。他淡定地对记者说，英语听力可是我的强项，然后又补充说，考完我还要去康复中心给弟弟妹妹们讲课，这个假期他们的学习都归我管。这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一个刚拼完高考身体几乎透支的孩子，心里惦记的不是休息，而是去帮助比他更小的残疾孩子。有人问他未来想做什么，他说，我想考师范类大学，当一名特殊教育老师，帮助和我一样的孩子。梦想很朴素，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如暗夜星辰，微光不改初心，似涓涓细流，坎坷不忘来路。轮椅上的少年，笔尖虽慢，梦想坚定。愿他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侠客收剑入鞘的骄傲。愿所有努力都不被辜负。

韩雷日记里的那句，我如暗夜星辰，微光不改初心，似涓涓细流，坎坷不忘来路。什么是暗夜星辰？是在最黑的夜里仍然亮着的那一点光，它不刺眼不喧哗，但你一抬头就知道方向还在。什么是涓涓细流？是遇到石头就绕过去，遇到悬崖就落下去，哪怕粉身碎骨也要汇入大海。韩雷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完整的童年，没有父亲陪伴的成长，但他有一样东西比这些加起来都珍贵，他有一颗从未熄灭的心。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一间一个人的考场，也许是深夜里独自改方案到崩溃的办公室，也许是病床上面临未知结果的等待，也许是无数次跌倒后问自己还要不要爬起来的瞬间。在那个时刻，没有人替你考，没有人替你扛，你只能像潘雷一样半跪着撑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你可能写不出满分的答卷，你可能会写不完，你可能会在交卷的那一刻满身是汗，手臂发烫，但那又怎么样呢？你写了，你没有停。潘雷用他18年的生命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梦想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用来支撑你走过那些至暗时刻的。它像一根火柴，在漫长的黑夜里就亮那么一下，但这一下就够你看见脚下的路。有人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对潘雷来说，高考是一座灯塔，他爬着跪着磨破了肘也要游向那座灯塔。而灯塔的光芒不仅仅照亮了他自己，也照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节目最后，我想把潘雷日记里的那句话改一个字，送给所有正在收听的你。愿你我如暗夜星辰，微光不改初心，似涓涓细流，坎坷不忘来路。哪怕你此刻正身处雨中，哪怕你觉得自己走得太慢，没关系，慢一点也要到，跪着也要写完。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感谢您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下期我们继续在故事里相遇，在歌里取暖，再见。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3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全球粮食安全年度报告，呼吁各国加强农业合作，稳定粮食供应链，合力应对多地极端天气带来的粮食生产压力。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4个月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不良内容、不良动画、衍生恶搞等网络问题，护航青少年上网环境。多部门联合出台家政服务业提质政策，推出19项举措，完善从业人员保障，打通家政行业发展堵点。来关注娱乐方面，音综歌手2026突围赛完整音源上线，万妮达作为补位选手登场，多位歌手同台角逐仅4个总决赛晋级名额。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2026年惠州中考普高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全市普通高中最低控制线380分，其中博罗中学649分，华侨中学606.8分，博师高级中学582分。提醒考生，380分仅为普高报考门槛，未达控制线考生可选择中职院校继续升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依然是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和孩子一起来筑牢暑期的安全防线。我们经常说安全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了，也就是说没有安全，一切都是零。家庭呢是暑期安全教育的第一阵地，那家长呢也是孩子假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相较于说事后的补救啊，提前的预防、科学的监护和精准的引导才是守护孩子暑期安全的关键。最近孩子放假居家，但是呢不少家长又忙于工作啊，所以的确呢有时候实实在在的困境啊，就是没有办法时刻的看护孩子，那么就会导致孩子暑期出现放任自流的一个状态，这也让不少的家长感到很焦虑和很苦恼。四川眉山市东坡区祁通小学的校长王勤晨王校就给出了建议，他说呢，暑期啊绝对不是教育的空档期，而是呢家校协同的续航期啊，双方的这种陪伴呢与支持永不下限。当家长在暑期陪伴过程当中遇到困惑的时候，其实呢要主动及时的和家校啊这个方面呢保持一份畅顺的沟通，主动的学习科学的安全防护和陪伴的技能。那么目前呢说不少呢这个学校和社区啊，其实我们也能够了解到都是有结合暑期的一些时间节点，然后呢开设啊一些呢相应的啊一些课程啊，暑期的陪伴课程。有些学校呢甚至呢还开设了线上线下的家长成长营啊，这在我们啊前面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说过哈，还有一些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的家长学校啊，这都是家校共育的活动，家长呢可以积极的参与，获取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知识。暑期安全防线不仅呢其实包含了人身安全、心理健康这道内防线，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在暑假当中啊，你在考虑孩子怎么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孩子的精神内核，我们怎么样去守护呢？

首先，孩子情绪波动呢，往往会有三个诱因。第一个呢，就是无聊感啊，没有人陪伴玩耍啊，觉得特别无聊啊，孤独感是因为呢，同伴不在身边啊，这个很好理解。

发现有时候暑假的时候，哎，有些孩子说，哎，我要去学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兴趣课程啊，或者说我要到社区到党区那边去玩儿，你问问为啥呢？啊，他说因为我的小伙伴儿在那边，对吧？并不是因为说呢他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课程，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而是因为啊他喜欢的小伙伴啊能够在这个地方陪伴他，解决他的孤独感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失控感啊，失控感也是容易让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情绪波动的一个方面啊。那失控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啊，不管是成人也好，孩子也好，通过每日生活的一些规划啊，来保住这个啊掌控感的感觉。比如说你发现孩子无聊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各位家长是不是有主动的询问过你的孩子啊？今天你看起来有点烦躁，是不是今天没有出门？另外呢，我们要接纳和疏导孩子的情绪，不否定不批评啊，引导孩子通过运动、倾诉、写日记、绘画等方式作为他情绪搭建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出口。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在做高考后的我们的街边的一些街采的时候哈，其实当时给我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就是啊很多孩子和很多家长在高考后啊，或者是中考啊，差不多也一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说到了，哎，暑期怎么办啊，暑期有什么规划呀？你会发现啊，有至少在我采访的这个孩子当中哈，有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孩子和家长，他们都会偏向于说要在假期当中要补补课觉得呢他这个时候就是要提前学习一些下一学期要学到的一些知识。这其实是不在少数哈，这是很多家长和很多孩子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想法啊，可能会把暑假是作为学业的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窗口期，强迫孩子要保持在学校学习的强度啊，然后呢把这种成长赋能差异化为这种学业的这种增负。有教育工作者就建议呢，家长呢，其实在暑假期间呢，我们不妨呢，可以带孩子来精读2到3本好书，保持学习的一种感觉。另外，我们引导孩子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可以是绘画，可以是乐器，可以是编程，手工也是可以的，积极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鼓励孩子呢，参与家务劳动。另外呢，多鼓励孩子，对吧？我们说接触生活啊，这个非常的重要。社区的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些社会实践，走出家门，感知真实的社会，坚持每天运动1小时，通过游泳、跑步、骑行等方式来健身健心，让我们的孩子在做中学、玩中长，这才是暑假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另外呢，在假期当中啊，其实呢我们家长也可以用假期的这个时间来纠正孩子一些不良的一些行为习惯啊。那这其实呢可以在我们跟孩子在暑期的互动当中潜移默化的来开展。如果说你盲目的把孩子送到各种各类的这种矫治机构啊，目前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些家长实际操作的这些情况啊。那有教育工作者在观察当中就发现，这类做法不仅无效，还会对孩子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必须要坚决的杜绝。官方的条例方面说，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冬夏令营、特训营、校外培训等任何形式或者名义开展教育矫治类的活动。那大家呢也不要轻信社会机构的夸大宣传，严禁把孩子交由所谓的这种戒网瘾啊、控手机啊等非法矫治机构去看管，以免酿成悲剧。稍事休息，稍回来接着来聊暑期如何跟孩子一起来相处。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间段当中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工作日下午当中继续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依然是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继续来说说如何陪伴孩子能够筑牢外防线，调试内节奏，陪伴孩子能够平安充实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暑期。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安全事故方面的一些情况了，因为我们说安全事故往往是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的。如果说呢，预防是防患于未然，那么掌握专业标准规范的应急自救技能，就是遭遇突发状况的最后一道保险了。那么像我们现在也能够看到很多的社区都在开展一些暑期的安全的教育的一些培训啊，包括一些应急救援包括一些呢在日常暑期当中遇到的常见的意外的一些情况，要做出什么样的防护的一些要点啊。那其实我们通过大量的现实的一些数据能够看到，在暑假期间啊，溺水它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我们在影视剧当中呢，也看到溺水者可能会大声的呼救或拼命的拍水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很少发生的，因为真实的溺水的状态往往是安静而且隐匿的。孩子呢可能身体就直立，头部后仰，你看似呢远看的时候觉得他在玩水，实则呢他可能已经失去了划水的能力，可能眼神已经呆滞啊，你呼唤的话呢他也没有反应。那么发现孩子在水中无声无息，其实我们务必要立即的上前查看，宁可错判也绝对不要忽视。

远的水域游泳，第五个是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第六个是不熟悉水性的人是不擅自下水施救。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教会孩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运用一些常见的一些物品来制作一些简易的救生的装置啊。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收集一些完好的空矿泉水瓶啊，取一件的 T 恤衫或者是衬衫，然后把这些瓶身按照一字形或者是三字形塞进到衣服当中，并且从衣服的外侧拧紧瓶盖固定，可以制作成一个简易的浮力装置。如果说呢，遇到溺水的险情，我们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临时的救生装置的浮力，让受困者的头部露出水面，等待专业救援力量的抵达。

除了防溺水这样的一个安全教育要给孩子做以外呢，我们很多家长现在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担心哈，自己在上班，然后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居家的安全方面也同样是特别担心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像我们很多的同事啊，也是跟家里的孩子保持份互动和链接，采用的是家里安装这种监控视频的方式哈，跟孩子保持一份沟通啊。那我们家长呢，在假期当中呢，需要防范的是儿童高空坠落的惨剧。那么务必呢，家里面安装好防护的窗户、防护栏啊。另外呢，还要防范呢孩子触电的风险。我们反复要教育孩子，不用失手去触碰电器，禁止将任何异物插入到插座的孔当中。如果呢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建议为插座安上安全保护盖啊，防范呢误吞的风险。比如说呢一些钥匙啊、药品啊、钢珠啊等等一些细小的一些危险物品的话呢，我们要跟孩子做好安全的教育啊。那更好的是把这些物品放置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防止孩子误食引发的中毒、窒息等等一些安全事故。

另外呢，在实操的急救技能方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家长也要学习一些基本的一些烧烫伤的一些急救啊，伤口止血啊和包扎呀，以及呢海姆立克急救法、骨折的固定和搬运和心肺复苏等等一些急救的技能。那如果说呢，在咱们家门口啊，各个党群、各个社区啊，在暑假有举办相应的这些实操类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话呢，建议各位家长可以带领孩子去到现场去学习一下。

出行路上，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如何陪伴孩子，我们家长如何陪伴孩子来平安充实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假期。我们提到了两个关键点，外防线和内节奏。我们既要关心孩子这个假期当中玩的好不好，同时呢，也要关心孩子在这个假期当中开不开心，心理的健康问题我们一并也要关注。好，马上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接着来聊这样的话题。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好，就是跟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下午好，各位，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在暑假期间，我们说要陪伴孩子啊，很重要一点，像我们在上一节的内容当中提到的，哎，我们的这种安全教育啊要带到，我们的监护要到位。另外呢，还要注意的是，在关注孩子玩什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关心关护我们的孩子在假期当中的心理健康的问题。说到心理健康的问题，我们要来说一说日常啊，我们家校沟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通过它能够记录我们的孩子他成长的轨迹，同时呢也承载着教师的一份期待，也牵动着家长的情绪。这是什么呢？这是期末寄语和日常的评价啊，这是一份评语。我们说有时候一份评语它可能能够点亮孩子心目当中的光啊，另外呢一份评价它也可能是连接家校的一份互动。有一次呢给孩子检查作业的时候，家长刘敏他看到了老师的评语啊，这个老师怎么评的呢？他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是不够努力啊。那看到老师这份评语的话，各位听节目的家长，你们第一反应会觉得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孩子学习偷懒耍小聪明，还说在委婉地提醒孩子这个能力不足，需要报一下补习班呢？如果你是这位家长的话呢，看到这样的老师的这份评语的话哈，我相信哈，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的家长，你想必肯定啊会跟刘敏这位家长一样，想要去问个清楚，但是呢又很担心的一点就是怕自己小题大做。其实每到学期末的时候呢，评语到家的那一刻呢啊，这是成为了很多的家庭当中讨论的话题啊。评语当中呢啊，可能有一些是表扬啊啊，有一些呢是很担心这个老师是不是报喜不报忧啊啊，然后提到了孩子的缺点啊，焦虑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啊。如果呢表述的比较笼统的话呢，哎，又很害怕这个学校老师对孩子是不是印象不深啊？家长在意的其实不仅是几行文字啊，更是说老师有没有关注到咱们家孩子呀？是否如实的评价孩子的情况啊？那么我们家长如何来读懂老师的评价，如何从中获取到一些有效的信息呢？分享一下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的班主任肖波啊，他就以这个评语聪明但不够努力啊作为一个例子来做出解释。肖老师说呢，担任班主任已经20多年了，他说这句话呀我写过无数次，一般的这句话对应的具体表现就是难题能做对，但是简单的题呢又频频出错，学习态度松散等等。老师期待家长能够配合，帮助家长帮助孩子呢把这个潜力转化为能力。收到这类评价的孩子呢，最需要的是端正态度，养成习惯。补课解决的是学不会的问题，而这类孩子面临的呢是不愿意踏实学的问题，这是两码事儿。评语不是判决书，而是一面能够照见成长的镜子，通过有效的复盘，评语能够变成新学期出发的信号。
四川省教科院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教研员，四川省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分会的副秘书长马云飞，他就说到了，家长读评语不能够只盯住某一句表扬或提醒，而要理解文字背后老师对孩子的观察和建议。评语当中最有价值的信息，通常呢是孩子已有的优势、需要改进的习惯以及下一步可以努力的方向。所以他就建议呢，家长和孩子一起读评语的时候啊，可以由老师怎么评价你转向你怎么看自己，接下来呢想怎么做啊，引导孩子有一个自主的思考，不再只是被评价，而是主动的去理解和规划自己的成长。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在假期当中也可以找一个温暖的一个瞬间，温暖的一个时刻，跟孩子一起来看一看，上学期末啊，老师的评语，然后你怎么看待自己呀？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呀？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导孩子有自主的思考，能够主动的去规划自己的成长。老师的评价反馈的不是为了说批评和指责孩子啊，我们家长呢可以采用一些成长体验单的一个这种思维，理性的去看待，纵向的去看孩子的进步，慢一点稳一点，不必抢跑。比如说呢，如果说老师反馈上课爱说话，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翻译为我们怎么去让孩子在课堂当中有规则的意识。评语当中呢，老师如果说希望孩子更加细致一点，那对应的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作业自查的好习惯。同时呢，老师反馈孩子可能坐不住啊、畏难啊等等等等，他不是在告状，而是向我们家长发出我们要一起拉孩子一把的合作信号。有不足呢很正常，家长呢切勿随意的给孩子贴上负面的标签。另外的话呢，这个很久以前啊，有位老师他就提到了一个这个有趣的一个现象。他说他工位的高光时刻呢是考试出成绩的时刻。为什么呢？他说一般的一群人会如饿狼一般争先恐后蜂拥而至啊。那对此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就说了，哎呀，每当我面对这个时刻，我都是怀着一份恐惧和一份危机感。为何平时主动来我办公室请教的人寥寥无几，而一出分就是踏破我这个办公室的门槛呢？各位家长在听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哈？平时孩子不去问老师问题啊，等这个成绩出来的时候，很多的孩子就会拿着这卷儿啊，然后去问老师，这那的问题，听出问题了没有呢？各位，其实这背后是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重结果轻过程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等到成绩出来的时候，对吧，才知道说原来我该重视一下我学习的内容啦，对吧，掉的链子该赶紧找老师补回来啦。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师上学校初中部八年级一班，他们呢就建立了一个叫做周反馈单的这种机制。这份反馈单呢分为班主任寄语、校园动态、重点表扬等六个板块，在周五下发，周日收回，家长呢可以在上面进行书面的沟通。王倩慧从中呢捕捉到了育人的契机，再用了文字把内在的教育逻辑呈现出来。那这位老师呢，王老师呢，就把周反馈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家校沟通的对话的一个窗口，跟孩子们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学习，希望他们从为分数而学走向为成长而学，在过程当中主动的思考，磨练心性，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书写反馈单并非学校布置的任务，而是王老师在班里自创的做法。这所学校为寄宿制的管理，那学生呢一周是五天在学校。那为了打破呢家校之间的信息差，帮助家长了解孩子青春期的变化，王老师呢每周会雷打不动地写2000多字，把班级的日常、教育理念、德育方法逐一分享。2年来的时间，坚持换来了更多的家校沟通的顺畅和有效的沟通，学生们也有良好的亲子关系、家校关系，在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关系当中，健康成长，持续的进步。期末的评语和日常的反馈是家校之间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它能够让家长了解孩子在学校里面的学习状态，看到孩子的在责任感、同伴的交往、习惯的养成等一些方面的真实表现。好的评语呢，不是简单的你去下结论，而是把教师平时观察到的成长细节如实的告诉家长，在家校之间的反馈和沟通当中，去实现一个持续为孩子赋能的力量。一份好的评语应该让孩子感受到老师真正的看见了我，包括呢具体的观察成长的变化，既肯定了一个优势啊，又能够给出一些适切的一些建议，同时呢也应该尽可能的呈现完整的学生形象，不仅要关注孩子的学习，也要关注责任意识、合作能力、劳动习惯、运动的参与，包括呢情绪的调节等等多个维度的表现。所以说，一份老师给到的

末的评语或每周的评语，更多的不能为了鼓励而回避一些问题，也不宜呢写成一个问题的清单，而是要从已有的进步出发，指出方向，帮助孩子看见自己不断发展的可能。从教学经验当中呢，像一位教育工作者肖波老师，他也说到了，对于小学生来说，被看见的惊喜远胜于一句你真棒。他认为说，评语当中啊，应该给孩子一种专属感，让他们感受到老师在真切的关注自己，坚持儿童视角，少用该生必须等等一些词语，多用老师惊喜的发现，如果你愿意试试等等一些表述，放大孩子的优点，软化他的缺点，把坐不住写成你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小马达，但需要学着装上开关。更为重要的是，把结尾要落在一个很具体化的一个行动目标上。所以有效的评语可能被家长能够收藏很久，甚至成为孩子童年记忆里的那束温暖的光。所以落笔的时候呢，各位老师一定要记得带上温度了。稍后回来接着来聊。

本地新闻，2026年惠州中考普高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全市普通高中最低控制线380分，其中博罗中学649分，华侨中学606.8分，博师高级中学582分。提醒考生，380分仅为普高报考门槛，未达控制线考生可选择中职院校继续升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喂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3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7月22号星期三的晚高峰，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今天好热呀，太热了吧！果然，你没有雨的话，不是被淋死，就是被晒死，还有被热死。所以，各位小伙伴们，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在这样一个被晒化的天气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到防暑降温了。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胖虎早早就来打卡了，说小雪下班了，下班的我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卡着点最后一秒打卡下班。早上是为了500块钱这个全勤奖，是不是一定要第一个冲进公司的牛马，然后下班是最后一秒卡点下班。好的，那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来送出一首 YYY， 来自王嘉尔。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一首 Why Why Why Why 就是那个为什么的那个 Why 啊，为什么？我今天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每天都在减肥，但是就是。

0: 捡不到呢？然后我就回复他说，我说那你不看看你每天晚上夜跑的时候你会路过些什么样的地方，什么烧烤摊啊，奶茶摊啊。我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互动的游戏，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多数还真就跟吃有关系。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也是跟美食有关。然后我今天就是看到胖虎他说为了500块钱的全勤奖，今天早上他说我要第一个打卡公司。我突然间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小伙伴们发薪日大概是在每个月的什么时候呢？在月初、月中还是月尾呢？你知道我在这两天刷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就有一个博主就说，他说哎呀到了这个发薪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在发薪日这一天一定要好好的犒劳自己，大吃一顿。然后说别人眼里的犒劳自己跟自己眼中的犒劳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啊。别人眼中的犒劳自己那一定就是美美的自助餐，然后豪华的西餐，或者说有大大的这种落地窗可以看到夕阳美景的那一种。说我的那个豪华大餐，那个博主说我的豪华大餐就是酸辣粉，什么科技麻辣烫、豪华烤冷面、植脂末奶茶、僵尸肉的炸鸡汉堡，所有的科技与狠活儿全部堆在一起，对我而言就是豪华大餐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话题还有一些游戏都是跟吃有关，你们就先脑补一下在你的脑海当中到底豪华大餐是咋样。今天我们的题目特别有意思，刚刚说跟吃有关系，所以我看各位如果是吃货的话，我觉得在今天节目当中一验就知道了，所谓一验便知。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菜名儿，它明明就是可以非常质朴的一听就懂，但是你要到那个饭店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呀，打开菜单的时候我好像不认识他们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啊，那比如说这个猪肉炖粉条，肉末炖那个粉条，它有一个名字叫做通俗的叫做什么蚂蚁上树，是不是？对，我们今天就以这样的一个抛砖引玉，要跟各位来报一报菜名，但是这个菜名呢就是非常的别样，或者说雅致。就原本这个菜它其实非常的接地气的，非要给它起一个雅称，需要我们的美食家和吃货们来赶紧的来判断一下啊。也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描述的有可能会是什么菜呢？刚好到饭点了，肚子都饿了，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听好了，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叫做乱棍打八戒。请问这是一道什么菜呢？乱棍打八戒，其实我觉得一想到八戒我觉得还比较好猜，是不是？你觉得有可能会是哪一道菜起了一个这么文雅的名字？你说你要是到饭店去，服务员说欢迎光临，请问今天你要吃点乱棍打八戒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欢迎各位小伙伴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啊。我们今天是玩的是相对有点不太一样的猜菜名。哎呦，我们的听友们，我们一位叫老唐的这位朋友，你也太厉害了吧。我当时在想这道题目应该没有人这么快能够猜得出来，但是我们的这位老唐同志马上就猜出来了，我这位听友。不行不行，但是好在我今天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菜。欢迎光临，请问你要吃乱棍打八戒吗？我们稍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菜式。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正确答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看看在周三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

0: 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
1: 新闻表情包，
0: 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2: 老唐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发的这个信息啊，然后踹呢是公众号最早发来的，他的这个是豆芽炒八戒。我们先不说后面的两个字啊，因为呢后面我看猫熊、邹德宏还有事贝小明他们发来的都是一样的答案，都是，但是为啥乱棍呐、啊？你想那个豆芽，我觉得无论从形态还是那个什么，但是为啥乱棍呐、啊？你想那个豆芽，我觉得无论从形态还是那个什么硬度来说，我觉得都不叫，都跟棍儿没有什么关系吧。豆芽不都是软趴趴的吗？是不是？所以可以再想一想啊，其实这道题不会非常的难，但是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大家会这么容易猜出来。今天就化身美食家，今天我准备了很多道菜。我觉得要是生活当中有人跟我这么说话的话，我觉得会被打的，你知道吗？要是我是顾客，服务员跟我说你要吃乱棍打八戒吗？我一定会跟他说说人话。你看你看，我们的新少就说土豆丝炒肉。新少你跟那个我们的踹的豆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跟我们说乱棍呐、啊、各位你就想他都跟棍儿差不多的，你说你那土豆丝儿不是跟豆芽一样一过水都是软趴趴的吗？所以土豆丝炒肉也不对啊。我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那

你说八戒身上是不是每一寸都能吃啊？既然说到吃，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个事情，我们吃东西必备的一个工具，那就是筷子了，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潮湿的季节，我觉得身边的一些小伙伴会说，家中的毛巾啊，或者说你回去仔细的去看一看，一些角落呀，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会不会也是霉菌斑斑呢？夏天是霉菌最喜欢的季节，尤其在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就是一会儿倾盆大雨，潮湿的不得了，湿度90%以上，一会儿又大太阳的，这么一湿一干，一湿一干，只要温度和湿度合适的话，霉菌就能够不断的萌发、生长和繁殖。所以各位你知道吗？就是咱每天吃饭必备的筷子，其实也是霉菌生长的重灾区啊，而且很容易被忽略，因为你经常要入口，所以这个危险性是很高的。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们今天刚好主题都是跟吃有关。那首先，这个筷子是每天三顿离不了手的，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你知道，就我在家，我们家吃那个筷子，我们是用的是不锈钢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怪癖，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有一点怪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那种木质的筷子，我先不说，我们因为稍后会分享，就是在受到天气的时候，它一定有发霉的这个可能性。即便它没有发霉，就是一双木质的筷子在使用久了以后，在那个尖端，就是那个筷子的那个头的那个位置，它不是经常因为岁月的磨损吗？然后它就会泛白呀，会让你的这个观感不是特别的好。我不知道每个人是不是跟我一样，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怪癖，我觉得我的怪癖就在这儿。你知道我每每尤其是到了一些乡村农村去吃饭的时候，那些筷子长短不一，也不是一套，我就会内心我就会有一点点会介意，我有点习惯是要自己带筷子。所以我的车上会备很多一次性的筷子，就是尤其是我就觉得那个筷子的那个头，就是最尖的那个地方，如果它已经被这个时间给，因为时间的关系日复一日的用，会泛白，然后甚至有时候你甚至觉得会不会有残渣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我会有点不太心里不太舒服。所以我习惯性的用不锈钢的筷子，因为我觉得它清洁的这个会更加的彻底，然后它也不会出现我说的什么泛白呀之类的一些问题。好，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当中啊，我们说这个木质的筷子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它确实很容易遭受到这个霉菌，其中最毒的是什么？就是黄曲霉素。黄曲霉素其实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是不是？它具有强烈的致癌性。筷子本身并不会长黄曲霉素，木质餐具长期使用，它就会不可避免的留下食物的残渣，就是我刚刚说的，它可能会导致霉变。所以呢，要建议定期的去更换这个木质的餐具。就如果说你是习惯用木质的筷子的话，最好啊，就是我们来看到它的使用时间，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数量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要多30%以上。木质和竹制筷子的这个结构，它都是比较疏松的，表面的凹槽还有这个细纹就容易藏匿细菌，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有点泛白。有点泛白，有点凹槽，甚至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剩下的残渣呀？所以这个霉菌技术是不锈钢合金的这个7倍以上啊！不要小看这种毒素，仅需要1毫克的黄曲霉素就可能会致癌。那么其毒性呢是砒霜的68倍，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1类致癌物。而且黄曲霉素呢要28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够被杀灭啊，所以在一般的烹饪加工温度下其实很难被这个破坏的。它不只是潜伏在发霉的筷子和案板上，还可能会存在比如说花生油，是不是霉变的坚果、大豆、玉米、小麦、大麦，还有这个久泡变质的木耳，以及发霉的茶叶当中。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重灾区，就这个茶叶，你说这茶叶黑乎乎的，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很难分辨它到底有没有发霉呀。包括你的这个木材呀、墙壁呀、地板呐，都有可能会滋生，或者说成为滋生细菌的温床。因此呢，建议大家多久换一次呢？木筷啊，每半年换一次，每次餐后呢，彻底的清洗晾。

0: 干，碗柜保持干燥，同时定期的用沸水煮20分钟消毒。若这个筷子呢出现变色裂纹或者霉斑啊，那么要立刻的进行淘汰了。所以一说到筷子，我觉得我太有发言权了。就谁家好人像我一样，就是车里面备的几搭的那种一次性筷子。虽然我是觉得不太环保啊，但是我就觉得个人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就不太习惯用那个饭店的那个筷子，我就要么就是一次性，要么就是自带一双。有没有小伙伴跟我是一样的，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稍后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胖虎说，我只记得小时候看我爷爷用竹子削成筷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菠萝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哎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今天我们都来当大厨。来，我报菜名，你们来猜猜它原本叫什么。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是乱棍打八戒，猜一个菜。这个菜到底是什么菜呢？这个也到饭点了，我们的家庭主妇们应该赶紧出来猜一猜吧。我们在这时刻听到的来自舒恒的一首《你为什么说谎》，翻唱版啊，在这时刻来送给到所有的小伙伴们，《你为什么说谎》。明明是什么什么吵什么，非得说乱棍打八戒，乱棍打八戒到底是一个什么菜呢？

0: 听的一首歌，原唱是来自叮当。你为什么说谎？
1: 胖虎说林宥嘉说我没有说谎。
0: 啥意思啊？这首歌的原唱是林宥嘉不是吧？这首歌应该是叮当吧？我搞错了吗？各位小伙伴们，在这时刻18:06，欢迎您继续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
2: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0: 女主。
1: Zen 无说，猪肉炒豆角。Lemon 说，猪肉炖粉条。Tiger 发的是一个正确答案。Lemon 和 Zen 无，你们两个的答案不正确哦。Lemon 猪肉炖粉条不就是蚂蚁上树吗？你的那个答案它应该叫蚂蚁上树。Zen 无的这个猪肉炒豆角，猪肉它其实是可以炒豆角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一道可能这个适配度更高，或者被更多人所熟知，或者它本身就是有一个黄金搭配，你在饭店一般会点的那个菜名可能更多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标准的答案。所以猪肉不是说不可以炒这个豆角，只是说我们今天说的是最接地气的这个菜名，就它的这个名字叫做乱棍打八戒，是不是？那其实它对应的是一个什么？你除了这个豆角还有什么像乱棍呢？棍儿啊，刚刚说什么土豆丝儿啊，什么豆芽那些都不对啊。我觉得这个豆角其实相对而言还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比豆角更适配的一个配菜。说的好饿呀，做节目越做越饿。Tiger 发的一个也是一个正确答案。我们来出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今天其实有好多道重题。做完我的这个口水已经留在那个直播台一地了。

来说说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就厉害了，它的名字叫做降龙十八掌。我跟你们讲，我在看到这个题的答案的时候，我觉得很形象，它只能说非常的形象，它是以形象来命名的。金庸里面的降龙十八掌。你说到一个饭店，就是要是我是一个服务员，就欢迎光临，我们今天有这个乱棍打八戒，先生要不要再来一道这个降龙十八掌呢？降龙十八掌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菜呢？

没有我们的设备疯了。十八点的十分，欢迎各位继续在这时刻来思考一下。温迪发的是第一道题吗？竹笋炒肉不对，竹笋它也，竹笋，我觉得竹笋它是那种切开的，应该是一片一片的，咱们这个是乱棍呐、啊。有一个很经典的菜，你们怎么猜不出来呢？但是也有好多小伙伴是猜对了的，跟那个豆角有点像，跟豆角有点像，是什么呢？胖虎说，刀削面，馒头，你是回答的第二道题目吗？不对，不对。降龙十八掌，你刀削面那都是用刀，那都是已经用到武器了。然后胖虎还说，小雪，为啥乡下土灶看不到蟑螂，到了城里用这个燃气灶就会有飞的大蟑螂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觉得我自己亲测好用的一款蟑螂药啊。我也是，我觉得蟑螂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对他的害怕程度，鬼都要占第二，你知道吧？蟑螂是排第一，哦，我觉得应该是蛇排第一，蛇跟老鼠，其次是蟑螂，然后才是鬼。这鬼都没有他们仨可怕。但是有一款那个蟑螂药叫拜耳，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蟑螂药非常好用，比任何的喷雾剂啊，还有那种一包包的那种蟑螂药都来得好用。但是呢，它就比较小，价格相对会贵一点点，可以在什么什么什么某宝上面去淘一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杀伤力是很好的，就是你隔一段时间，它可以挤在那个沙发下面啊，或者说一些墙角啊，或者说那个厨房的那些家具的拐角处。我觉得用完最起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基本上是看不到蟑螂的，然后你时不时的定期的给它换一换那个药。其实它虽然说看上去那一管药不是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耐用的啊。价位其实相对会稍微比平时的一些蟑螂药贵一点点。如果说胖虎你特别怕蟑螂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推荐给你。Zen 我说牙签肉不对，这样我牙签也不是乱棍，怎么说呢？但是我觉得牙签肉也蛮形象的啊。如果说是乱棍打八戒的话，也行，其实也行，因为牙签嘛，有一定的硬度。有一道菜，我们说是炒菜，牙签这个肉应该是那种油炸的吧？不行了，我真的好饿呀。说后生的蟑螂药也好用，后生的蟑螂药也好用，就这个后生是一个牌子，是不是？就是亲测效果哦。我说的那个拜耳，我觉得也还不错啊。你看，胖虎，我们都已经在给你安利一些不错的这个蟑螂药了。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降龙十八掌，那就是一定是跟拍有关系。是不是？我都已经在比划了，给你十八掌。它跟什么菜有关呢？什么菜？是想，你真的你都想不到。我觉得这个菜

0: 这个菜在这个季节，在这个季节是很受欢迎的。你要知道夏天吃什么菜呢？就是你都没有胃口的时候，你最想吃什么菜？哎，胖虎发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是的，就是这一个答案，是不是很形象？你说他是不是降龙十八掌？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也太形象了吧。不是猪肉炖粉条，哦，雷蒙刚发的那个是第二个答案，刷新了一下，是的，第二个答案是对的，雷蒙，但是第一个答案不对，呵呵，第一个答案不对。如果有一天我要去当 waiter 了，你们说我要是这么跟客户介绍菜的话，我觉得真的会被客户打的。猫熊发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哦， YY 发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是的，第二道题目很形象啊，我刚刚已经提示了，是不是就这个季节会非常多人会喜欢，可能到了冬天就反而没有这么多人会喜欢这个菜了。就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唉，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我觉得在所有 APP 当中啊，微信读书是最卑微的互联网软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去刷一些抖音啊短视频啊，他就会很装的跟你说一句，夜深了请注意休息。哈，夜哪深了呀，夜还长得要命。但是微信读书从来不会提示你说夜深了早点休息，因为他知道你看一会儿自己就睡着了。而且现在啊，在公共场合看实体书也特别尴尬，别人就会觉得要么就是你就在这装，要么就是你摊上事儿了在这现学。我前两天就是拎了本书在那看，没藏好，让朋友看见了。那本书的名字叫我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知识。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大家就开始说你亏了多少啊？还在这儿看，而且他们说会投资那个叫巴菲特，搞进化论的叫达尔文。另外一个朋友还说，你是不是就是想看进化到哪一步被套牢的？

0: 从科学上来说，其实男性比女性更喜欢传承自己的基因，更适合生孩子。首先你看，生孩子非常疼，对吧？那男的呢，他不怕疼，因为他们都特别的要面子，哪怕他真的怕疼，你随便刺激一下他就生了。如果你看到一个男的不肯生孩子，你过去跟他说，你为什么不敢生啊？你是不是怕疼啊？这个时候他就会说，我怕疼，我一个大老爷们我怕疼，我跟你说，我剖腹产我都不用打麻药。
1: 哎呦我的妈，
0: 明明我们就比赛生孩子，谁不生谁是狗，是吧？而且男的他也比女的更习惯孕期的那种不适的状态，比如说呕吐。如果你看到一个男的在那儿呕吐，是吧，你过去关心他一下，他会跟你说没事儿，他没怀孕。要么就是一边吐一边嘴硬说没事儿，他还能怀，他还能再怀两个。
2: 金箍戴上之后，你再也不是凡人，人世间的任何感情都和你没有半点关系。
0: 啥子呢？你说啥子呢？
2: 人世间的半点感情都不能再沾。
0: 那要不得，我还没有结婚呢，我娃都没得，我妈小的也在催。算了，我不带了，不带了。微信上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同学突然间给你发信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他可能就是要结婚了，对吧？上个礼拜我有一个同学给我发信息问我在吗，我当时就提高了警惕，我就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发现他在晒娃。哎呀，那个时候我就放心了，我就说在。结果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下个月二婚了哦。他说一婚的时候你不是错过了吗？这次千万不能够错过了啊。

女主。我们的小伙伴实在是太聪明了。Elsa 她在粉丝群发的也是一个正确的答案，然后她说小雪灭蟑螂的神器推荐一下链接呗。是的，我在这个粉丝群有回复说下节目我来给你发，然后包括我们刚刚听友还推荐了一个亲测效果的，是 Dyson 发来的，这个名字叫啥，让我找一找一起发给你。降龙十八掌我刚刚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正确答案。清冷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Zen 无发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然后 Neymon 刚刚纠正了一下第一题，他说是那个什么朝什么，是的是的是的，就是 Neymon 的这个答案。我们再来出下第三题，第三题就太简单了你知道吗，而且第三题就让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就回到了小时候。你知道这个题目叫什么吗？这个题目我当时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是他是那个网友们自己在互动的时候，网友们说这个题天哪太简单了，名字叫做红嘴绿鹦哥。是不是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什么叫做红嘴绿鹦哥呀？好了，来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依旧是和一个美食有关，这个美食很多人可能都会喜欢吃，比如说火锅当中你一定会用到的鸭血，有没有人喜欢吃鸭血？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鸭血的，因为作为一个四川人，我们有一道菜叫做我们把猪血鸭血都叫做旺子，就是那个旺，人气特别旺的那个旺，旺旺大礼包的旺。所以你就会在四川的街头你会看到很多什么什么旺子店呐、比如说马旺子啊，张旺子啊，就是冠以他的那个老板的姓，老板姓马就叫马旺子，老板姓张就叫张旺子。我就觉得红烧这个鸭血也是非常好吃的。我经常分享的一个话题是大家很纠结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在超市买的那种鸭血就是一盒一盒的，你在市场买的那种新鲜的鸭血那当然非常的放心，但是我们不可能每天都会到那个菜市场，是不是？现在的人可能很多还是逛那个超市比较多，那超市里面那种一盒方方正正的那种鸭血，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假的呢，这是不是添加了什么科技与狠活呢？你比如说像那个毛血旺也是我们四川的一个名小吃啊，就是很多的一些菜都会用到它，就是刚刚说的一盒仅几块钱的鸭血，在享受美味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嘀咕，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在火锅店吃的那种特别滑的，反正你吃的时候也有点胆战心惊，但是先吃了再说。可是呢你在菜市场买的鸭血你自己回家做，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上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小洞洞，像蜂窝一样的，它的口感呢就会相对的粗糙一些。这个就是真正的所谓的你就现场的接的这个鸭血拿回家自己做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人说这种粗糙感的或者有洞洞的蜂窝状的才是真正的鸭血，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今天跟各位科普一波啊。我们先说答案，其实以后你在超市买到那种一盒盒的鸭血也是可以放心的去吃的，就是有些鸭血它煮出来全是冻，口感比较硬，但有些鸭血呢就像是果冻一样丝滑。我来跟大家

明一下，其实这两种鸭血都是正常的，只是呢制作的时候凝固的方式不同。一种是自然凝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吃起来比较粗糙，感觉那个洞洞特别的多，就是一些农村啊，比如说老家我们在杀鸭的时候，你就顺带接的那个血，口感就比较偏硬啊，且孔洞很大，这是一个传统的做法。血液采集之后采用的是自然静置凝固，也没有经过任何的脱气处理。那么加热的时候，这个血液当中的空气和水分膨胀溢出，就形成了大小不一的蜂窝孔，也比较粗糙。那么现代的灌溉的工艺呢，就超市里卖的这个很多的鸭血都是丝滑的，是不是？甚至火锅店还出现了一种鲜鸭血，鲜亮的跟那个砖红色一样，一整盆浸泡在液体当中，用勺子舀一坨，特别的丝滑。这种鸭血呢，在制作的时候采用的是现代灌装的工艺啊，它是将新鲜血液过滤之后脱气之后直接灌入密封盒来加热，由于进行了脱气处理且在密闭的空间凝固，所以它的质地呢会更加的均匀，内部细腻光滑，表面也更平整，像一块嫩豆腐一样。那其实呢，正规生产销售的鸭血呢，基本上可以放心的去购买。现在超市的鸭血呢，之所以卖的便宜，主要是本身啊，这个原材料它的成本就很低，是不是？有时候你不觉得在菜市场，这个老板可能甚至都送你一些鸭血？也就是说，这个它的原材料是副产品，成本很低，是没有必要去制假的。另一方面呢，大规模生产也可以大幅的降低一个成本啊。所以在正规超市，我们看到几块钱一盒的这个鸭血，只要它是正规的产品，大概率是可以放心购买和使用的。当然，鸭血呢有一个功效，我们经常说它能够清肺排毒，能够排尘，是不是？但是呢，其实鸭血呢，它并没有这个清肺的一个功能啊。世界上也并不存在清肺的食物，这个倒是要跟大家来辟谣一下。吃鸭血根本就不会到我们的肺部当中，更加没有这么一说，说可以清这个尘呐、啊，或者说清肺呀、啊。也有人说鸭血是血液垃圾，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对。实际上，血管里是没有什么垃圾毒素，而是人体常规的代谢的产物啊。我们现在吃的鸭血等一些动物血的制品呢，只要是正规的，也是经过检疫认证合格的，那么都是可以去放心使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来揭秘了，确实我们以前在超市我买的那一盒盒，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就是它到底它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鸭血，包括你在那个火锅店吃的特别滑的那一种，你可能当时吃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大的感觉，但是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嘀咕，那为什么我家里做的那种就会有这么多的洞洞，吃起来这么粗糙呢？其实这是两种刚刚说的不同的加工的这个工艺啊，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我不喜欢吃动物的血。哎呀，胖虎，那是因为你没有去过四川。以后有机会邀请小伙伴到我的家乡，我带你去吃这个冒鸭血。马旺子、张旺子、李旺子。任吴说第三道题，是的。但是你这烹饪方法没说出来啊，任吴。红嘴绿鹦哥，我要跟大家提示一下，我要给你们唱首歌，就是那个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这是哪部电视剧啊？这是不是童年的电视剧啊？每年暑假都要放的，里面就有一集，就是那个就提到了红嘴绿鹦哥。你知道，就是网友们太厉害了，他能把这个扒出来。这种桥段，你别说桥段了，很多那个集数里面的那个讲的什么都有点忘记了，但是网友们能把这一段扒下来，就是在其中这部电视剧的有一集，主角们去外面郊游的时候，就刚好吃到了红嘴绿鹦哥。红嘴绿鹦哥是什么呢？我说我已经回到家里小区了，但是我舍不得下车回家，我要先听完节目才回去。好的，各位小伙伴，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三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目，乱棍打八戒。在饭店有一道菜叫做蒜苔炒肉，就是标配，就所以刚刚有听我说的什么豆角炒肉、土豆丝炒肉、豆芽炒肉，也不是不可以炒。

有这么的被大众所熟知和接受，是不是？你想这个蒜苔是不是特别像棍子，乱棍打八戒，蒜苔炒肉。第二个降龙十八掌，你说它是什么呢？现在夏天最喜欢吃的就是凉拌菜，其中不可或缺的、占有一席之地的就是拍黄瓜。你说拍的那个一个烂的，那是不是降龙十八掌？最后一个红嘴绿鹦哥，刚刚Zen吴发的那个答案是正确的，但是少了一个炒字，就是炒菠菜。在我们的童年的那个神剧《还珠格格》里面，有一集皇上跟紫薇的对话当中，他们就是吃了这个红嘴绿鹦哥，就是炒菠菜。你有猜对吗？三道题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呢也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明天再会啦，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

0: 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 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2: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总体

0: 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6: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5: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7: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4: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0: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

0: 较2024年底回升 0.04 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3: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2: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4: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4: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5: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唉，只能自认倒霉。
6: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7: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3: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7: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5: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7: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6: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7: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6: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

0: 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1: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5: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6: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中鼎文，从中鼎文到石骨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
8: 我是亮亮，有请本期做客嘉宾。
9: 大家好，我是博罗县中等专业学校的曾春凡，非常荣幸能在这个洋溢着墨香的阅读月参与本次阅读月读书生录制活动。今天我将带着对阅读的热爱，用声音传递文字的温度，也想和大家分享我与阅读与朗读的故事。接下来是我为这次录制精心准备的朗读文章，题目是《电波里的书香》。
8: 欢迎春凡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也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再次欢迎他的到来。下面让我们一起精心聆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电波在书香，声传阅读情》。
9: 在清晨的校园里，读书声是朗朗的书声，唤醒沉睡的课堂；在午后的图书馆，读书声是轻轻的翻页声，沉淀浮躁的心灵；而在博罗县电视台的录制现场，读书声是跨越距离的电波声，将书香传向更远的地方。阅读是一场与灵魂的对话，当我们翻开书页，文字变化出了桥梁，带我们穿越古今。读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感受少年的豪情壮志；读朱自清的《春》，遇见万物复苏的温柔；读鲁迅的文字，读懂清醒与担当。这些文字不仅是知识的载体。

0: 更是成长的力量。他们在字里行间藏着勇气，藏着温暖，陪我们走过每一段迷茫与成长的时光。朗读是让文字活起来的魔法，静止的文字通过声音的传递，有了情绪，有了温度，有了生命力。站在电视台的录制设备前，我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知道这一缕电波里的读书声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表达，更是我们所有热爱阅读的少年。对文字的致敬，对阅读月的献礼，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语，都藏着我对阅读的赤诚，也藏着我希望传递给大家的阅读的美好。
1: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春凡同学的朗读，两次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的文字故事。不知道

0: 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退役军人李登金藕塘里种出新事业，非遗欺善润童心，广东财经大学实践团走进灌贝村，生娃基本不花钱，惠州已全面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0号晚，博罗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文广旅体局等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检查组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和消防通道堵塞两大重点问题，对宾馆饭店、商场市场、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网吧等场所开展全覆盖排查。检查中，检查组重点排查高层民用建筑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以及非线充电、擅自改装电池等违法违规问题。在打通消防通道方面，重点检查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安全出口被封闭等情况。据悉，此次夜查行动共派出46个检查组，189人次参加，累计检查各类社会单位215家次，督促整改火灾隐患165处，清理违规停放电动车27辆次，清除占用、堵塞消防通道48处，有效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进一步规范了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刘毅报道。从军营到田间，我县退役军人李登金退役不褪色，扎根杨村镇、工庄镇，发展莲藕特色产业，打造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带动村民就业增收，用莲藕串起了一条富民产业链。盛夏时节，莲藕迎来集中采收季，工庄镇寨岗村莲藕种植基地长势喜人，村民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挖、分拣、转运作业，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加工车间内流水线全速运转，鲜藕经清洗、分拣、真空包装后直供生鲜平台，产销衔接顺畅高效。2024年，李登金依托省供销社招商引资政策，将莲藕产业从中山迁至博罗，有效盘活本地闲置农事资源，扎根乡土，深耕莲藕富民产业。广东连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登金：
2: 我是24年下半年过来的，9月份、10月份开始开工的。我们现在种了有400多亩莲藕呢，以2006号为主，比以前的那种35啊、37啊那些种啊，它的亩产啊要更高一点，品质上面，包括它的整个卖相啊、品质啊，都比常规的要好一点。
1: 企业组建了专业农技团队，全程实行标准化水肥管理与绿色病虫害防控，从源头筑牢莲藕品质根基。基地配套现代化加工生产线，日加工鲜藕可达15至20吨。此外，企业积极研发藕粉、即食藕片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2: 销售情况一天大概有个2-3吨、3-4吨不等，包括一些电商的平台。
1: 产业蓬勃发展，持续释放富民红利。基地常年吸纳10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日均采收鲜藕3-4吨，熟练工单日收入最高可达近1000元。同时，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益，实现务工租金双增收，切实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2: 一上午大概500-600块钱，多的一天1000。明年的话，我们计划在27年在周边镇杨村呢，包括杨桥和工庄，应该是继续扩400到600亩，还是以莲藕为主，就是继续扩大规模。
1: 从保家卫国的军人到扎根乡野的新农人，李登金以军人实干担当，深耕乡土，兴业富民，书写退役军人助力博罗乡村全面振兴、 现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答卷。全媒体记者蒋财力、范胜瑞报道。近日，广东财经大学文润灌焙实践团走进罗阳街道灌焙村，开展七扇非遗公益课堂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近30名家长和孩子参加活动。课堂上，实践队员为孩子们讲述了灌焙村的改造故事，并科普七扇的历史文化与漂漆制作工艺。随后，孩子们亲手体验漂漆扇制作，调配彩漆、水面晕染、亲赴扇面，一把把专属纹样的漆扇在指尖成型，现场气氛热烈。学员：
3: 今天我第二次做漆扇了，感觉非常快乐开心。我选了粉色和黄色，因为我喜欢这两个颜色。
1: 据了解，本次三下乡活动围绕文化宣讲、文旅宣传双线开展，推出剪纸、漆扇、脸谱绘制等非遗公益课堂。接下来，实践团队将整理灌焙村文旅素材，制作系列推文、短视频，并完成乡村文化建设调研报告，持续用青年视角讲好灌焙村故事，为博罗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陈思华报道。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8省份推动实施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从国家医保局公布的名单可看到，惠州也在其中。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柬埔寨，不当法国兵党，你去得完吗？
1: 哎呀，世界太大了。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Filmmaker. Dar.
1: OK， 我准备好了。眼睛那么多，你戴内附怎么看我？颜色那么多，不一样的什么效果？选择那么多，你会迁就还是算了？ My check 1 2

0: 晚上十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遭遇变数。伊南教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
1: 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你可以说它一个长期的前景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短期的战场上呢暂时还反映不出来。泽连斯基呢虽然把费奥多罗夫搞下去了，但是费奥多罗夫这套东西他毕竟还是要使用的，而呢泽连斯基呢还是把费奥多罗夫这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所以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下去了，其实他这套东西还在，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各种各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都在这发生碰撞，吸取经验的绝不单单的是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欧洲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美国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有句话讲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你所分析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当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分析乌克兰战场的问题，分析他们军事理念战法的分析，实际上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这给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0: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

0: 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 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9: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 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上半年

0: 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4: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5: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6: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0: 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

0: 本国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考虑可以决定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0号晚，博罗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文广旅体局等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检查组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和消防通道堵塞两大重点问题，对宾馆饭店、商场市场、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网吧等场所开展全覆盖排查。检查中，检查组重点排查高层民用建筑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以及非线充电、擅自改装电池等违法违规问题。在打通消防通道方面，重点检查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安全出口被封闭等情况。据悉，此次夜查行动共派出46个检查组、189人次参加，累计检查各类社会单位215家次，督促整改火灾隐患165处，清理违规停放电动车27辆次，清除占用、堵塞消防通道48处，有效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进一步规范了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刘毅报道。从军营到田间，我县退役军人李登金退役不褪色，扎根杨村镇、工庄镇，发展莲藕特色产业，打造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带动村民就业增收，用莲藕串起了一条富民产业链。盛夏时节，莲藕迎来集中采收季，工庄镇寨岗村莲藕种植基地长势喜人，村民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挖、分拣、转运作业，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加工车间内流水线全速运转，鲜藕经清洗、分拣、真空包装后直供生鲜平台，产销衔接顺畅高效。2024年，李登金依托省供销社招商引资政策，将莲藕产业从民产业。广东连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登金：
1: 我是24年
0: 民产业。广东连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登金：
1: 我是24年下半年过来的，9月份、10月份开始开工的。我们现在种了有400多亩莲藕呢，以2006号为主，比以前的那种35啊、37啊那些种啊，它的亩产啊要更高一点，品质上面，包括它的整个卖相啊、品质啊，都比常规的要好一点。
0: 企业组建了专业农技团队，全程实行标准化水肥管理与绿色病虫害防控，从源头筑牢莲藕品质根基。基地配套现代化加工生产线，日加工鲜藕可达15至20吨。此外，企业积极研发藕粉、即食藕片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1: 销售情况一天大概有个2-3吨、3-4吨不等，包括一些电商的平台。
0: 产业蓬勃发展，持续释放富民红利。基地常年吸纳10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日均采收鲜藕3-4吨，熟练工单日收入最高可达近1000元。同时，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益，实现务工租金双增收，切实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1: 一上午大概500-600块钱，多的一天1000。明年的话，我们计划在27年在周边镇杨村呢，包括杨桥和工庄，应该是继续扩400到600亩，还是以莲藕为主，就是继续扩大规模。
0: 从保家卫国的军人到扎根乡野的新农人，李登金以军人实干担当，深耕乡土，兴业富民，书写退役军人助力博罗乡村全面振兴、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答卷。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范胜瑞报道。近日，广东财经大学文润灌贝实践团走进罗阳街道灌贝村，开展欺善非遗公益课堂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近30名家长和孩子参加活动。课堂上，实践队员为孩子们讲述了灌贝村的改造故事，并科普欺善的历史文化与漂漆制作工艺。随后，孩子们亲手体验漂漆扇制作，调配

0: 彩漆水面晕染，亲赴扇面，一把把专属纹样的漆扇在指尖成型，现场气氛热烈。学员，
1: 今天我第二次做漆扇了，我感觉非常快乐开心。我选了粉色和黄色，因为我喜欢这两个颜色。
0: 据了解，本次三下乡活动围绕文化宣讲、文旅宣传双线开展，推出剪纸、漆扇、脸谱绘制等非遗工艺课堂。接下来实践团队将整理灌背村文旅素材，制作系列推文、短视频，并完成乡村文化建设调研报告，持续用青年视角讲好灌背村故事，为博罗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陈思华报道。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8省份推动实施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从国家医保局公布的名单可看到，惠州也在其中。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岁月特别荒唐，总让我们之间变得迷茫。抱歉了我之前那些的过错，其实我早就对你痴狂。当我问起你内心的距离，你的回答开始僵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北京时间在早间的7:45，各位小伙伴们早上好啊，欢迎在7月23号星期四的早高峰，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今天阳光灿烂啊，我觉得在早间的时候有阳光心情特别的好，伴着这个朝阳，我们在通勤的路上用一首快节奏的音乐来吵醒你的耳朵，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们得听嗨歌是不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开心你活力满满的一天，早上好啊各位。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啊。哎，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开心的人，所以我得听快歌是吗？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伤心的人得听快歌。那我是一个快乐的人，那得听慢歌吗？可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听快歌的人呐。你知道就是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主持人其实要分享很多的一些音乐是不是，然后经常我同事就说，小雪，我就发觉你听歌的这个曲风好像都是以嗨乐为主。我说那是那是，我说我对于那种抒情的歌其实个人不是特别的感冒，就睡眠质量比较好的人，就你一听抒情的那种歌吧，就很容易睡着你知道吗？感悟说啊，小雪咋今天周四还没到周五就戴帽子的呢？这今天又没有洗头是不是？感悟已经成了每天监督我有没有洗头的听友了，然后之前说要给我寄好看的帽子，太感动了。说小雪听到你的声音就心情变好了，说我刚刚买的包子居然看到老板在冰箱里拿出一包冰冻的，呵呵，拆开放进蒸笼，原来我每天吃的包子也是预制的呀。那天我看到是网友分享的还是什么，说他在肯德基点了一杯那个可乐，服务员也没拿他当外人，直接把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在那个超市里面大桶的那种可乐，大概才多少钱一瓶啊，8块多是不是，7-8块一大桶，完了之后倒到他的那一个所谓的中杯的可乐杯里。他说那是真没把我当外人啊，8块钱你在那个超市可以卖一大桶，但是你在肯德基可能只能买一小杯。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们的金歌铁马是香雪，你好可爱呀、啊！放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金歌铁马，我印象当中你是之前都点过《每天爱你多一些》。咱每次都听这首歌呢，要不咱们换一首歌？来跟各位小伙伴说一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我们的直播主题，大家有没有看？今天是大暑节气啊，也象征着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夏天呢、啊，最后的一个节气了。昨天晚上同事来接班的时候说，就特别感慨说，已经到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我今天差点中暑了，这哪里像最后一个节气的感觉？真的，你看下个月马上就要那个什么，立秋了，是不是？其实真的你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时间真的是太快太快了。我们来看到啊，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哦。意味着炎热之极，标志着盛夏热浪抵达了顶峰，也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湿热交争的时节。所以今天一大早太阳就出来了。大暑呢正值三伏天的中伏前后，气温是以高温酷热啊，雷暴频繁，雨量充沛为主。那这个时候雨热同期，虽然说湿热难熬，但是非常的有利于农作物的快速生长。民间素有大暑不暑、五谷不谷的一个农业呢。在饮食方面，我们还是推荐各位在大暑时节的时候呢，饮食宜清淡，多食清热健脾利湿养阴的食物。大暑是盛夏的尾声，万物在极致的热浪当中蓬勃生长，也预示着秋天的丰收啊。几个铁马说高温酷热，九伏都没过完，夏天怎么就完了呢？可是它就是24节气当中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可是对于一个不怎么喜欢夏天的人来说，我觉得夏天就赶紧过去吧，我喜欢的秋天赶紧登场吧。在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欢迎您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我来看到目前惠城区的东平大道，从东平下城东通道到这个福昆线是有9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还有永兴路的北向西康宁路附近呢，是有155米的拥堵，这个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还有正凯大道东向西山深线附近是有414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1公里每小时。三环路的西向东三环北路附近呢是有18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白石路在博罗县区的这一块，博罗县城呢北向南白石路目前是有282米的拥堵啊。中城北路西向东康博东路附近是有12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长宁大道西向东罗浮路附近呢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以及文广三路的南向北文广路附近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2公里每小时。

Online 发来消息说，早安呐，各位小伙伴，早安各位小伙伴们啊，感悟也说早早早啊，胖虎说，我想起一首歌，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胖虎，我们晚高峰的时候有一个段子是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的英文版，晚高峰有机会放给你听。好的，那么在早间的7:55，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关注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那么在这一时刻，我们来送出一首来自蔡依林的《看我72遍》。在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体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花小厨说：“广东有秋天吗？广东这个秋天吧。”让你细细的去仔细的发掘，白驹过隙，咻的一下就不见了。还是有的，但是没有这么快，一般要到11月过后才会是广东的秋天呢。梦里面，空气开始冒烟，朦胧中完美的脸。阿珍说直播离得太远了，看不清你，我们要看特写。梦想近在眼前，其实我们也是有特写的，只不过呢在早间的时候，如果熟悉小雪的小伙伴就知道，早高峰小雪一般都是没有怎么有时候脸都没有洗的啊。不行，我得把这个直播间拿远一点，一般就刷个牙就来了。

0: 来自蔡依林的看我72遍。刚才粉丝群我们的小伙伴们是感悟吗？发了一张别人直播间的图跟我们直播间的图，这么一对比的话，小雪好像是隔得挺远的啊是不是？是隔得挺远的。那但是我觉得隔得挺远，就像我说的，我早间的时候，我晚高峰一般我会化妆，但是早高峰一般不化妆，谁那么一大早起来化妆啊？所以我就要戴着帽子因为其实平时我觉得我是一个要化妆然后才出门的人，我喜欢习惯性化妆。你知道就是化惯妆的人如果不化妆，就经常同事说，小雪你今天感冒了吗？不舒服吗？我说没有啊。就是为什么你的嘴唇惨白呢？我说因为我没有画口红啊。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体的报时，那么在这个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6: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6: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六。